0: 十天，然后三伏天期间啊，多喝温水，多喝淡茶，少灌冰饮。有时候越热哈、啊，其实越得喝点热的，这才是养生之道。今天我们乐商城不还给大家准备了三伏茶吗？香港宝芝林的，恢复给力就能买那个茶。然后多吃一点应季的食物，苦瓜、冬瓜、丝瓜这些东西都可以。
1: 今天白天具体天气，保定、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8度，局地可达39度以上。石家庄今天多云转晴，27到38度。
0: 上班路上，我们刷新一下8点钟的资讯来了，请接收。

0: 先来关注一组时政要闻。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
1: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改委等六部门14号联合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
0: 公安部统计，截至到今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
1: 国家医保局的消息，601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目录形式审查。
0: 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中美货物贸易总值2万亿元，占我国外贸总值的7.9%。
1: 民政部近日公布9起非法社会组织典型案例，提醒社会公众提高警惕，防止上当受骗。
0: 近期有不法分子冒用4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名义发布虚假高息收益广告，4家银行均表示当前不存在这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都是虚假信息。
1: 再来关注一下昨天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 松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国家防总昨天对吉林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
0: 来关注感动中国。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播出，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在海外勇救当地溺水群众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等获得了感动中国荣誉。
1: 关注身边出行消息，北京政务服务综合平台京通 APP 上线一站式景区购票服务，用户呢可以在此统一办理北京各大景区门票的预约业务。
0: 河南郑州东站、洛阳龙门站还有商丘站等9座车站开通了轻装行这样的行李搬运服务，已购车票的旅客呢可以通过12306的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以及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来进行预约。
1: 关注国际消息，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昨天确认，两艘油轮当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发射物击中。
0: 美国近日宣布将古巴旅游部等列入到制裁清单，进一步扩大对古巴的制裁范围。古巴国家主席表示，美国发布新制裁清单是发动经济战，企图扼杀古巴经济的又一举措。
1: 英国议会下议院伯纳姆议员已经获得了349名工党下议议员的提名支持，已经事实上锁定了工党党首位置，有望于7月20号接任英国首相。
0: 世卫组织昨天警告，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形势严峻，病毒传播速度创历史新高。
1: 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战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西班牙呢是以2-0战胜了法国，时隔16年再进世界杯决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世界杯半决赛另外一场，英格兰将会对战阿根廷。
0: 早上的8:08，上班路上跟您分享早安心语。成长型的人一开始不会很惊艳，您是否也遇到过这样的时刻？看到身边的人闪闪发光，而自己似乎还在原地打转，明明已经很努力了，却看不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于是你忍不住怀疑是不是自己不够好啊。其实一个成长型的人一开始往往不会很惊艳，而那些看似缓慢的步伐，那些看似笨拙的尝试，恰恰是生命在悄悄积蓄力量的证明。

0: 古人
1: 太蠢了。
0: 你知道古代的皇帝可以有多蠢吗？
2: 啥？皇帝还能有蠢呢？脑子不好使，能当上皇上？
0: 别说，古代啊，还真有几个脑子不太灵光的皇帝，比如接下来这位西晋的晋惠帝司马衷。这个皇帝的名字您可能不熟，但是他的名言您指定听过：何不食肉糜。根据晋书惠帝纪，即天下慌乱，百姓饿死，帝曰何不食肉糜，意思是老百姓穷的都吃不起饭了，很多百姓都因此饿死了。结果这位皇帝说，老百姓没有米面吃，那为啥不吃肉呢？能说出来这种逻辑的话，可见这位皇帝的脑回路那可真不一般呢。还有一位皇帝也不太聪明，战国时期的燕王哙。说这燕王哙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第38任国君，而这位国君仅仅是听信了别人的话，在皇上的位置上坐了不到两年，就把皇位让给了自己的大臣国相子之。而让位以后，燕王哙过得也不怎么好，因为战乱没几年就撒手人寰了，最后搞得自己连个谥号都没有，只能被称为燕。

0: 王。所以啊，脑子不好使的不代表他不能当皇帝，但是脑子不好使的可能会成为那个朝代最后一个皇帝。
1: 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世界杯年，喝世界杯酒。五粮液联名世界杯，打造火爆金球白酒礼盒来了！1:1复刻金球造型，瓶身印有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标识，球迷收藏、商务礼赠、家宴自饮，一步到位。
6: 滴滴五粮浓香，经典源远流长，送长辈、送亲友、送伙伴，送出的是世界杯官方认证的正统纪念。
5: 五粮液总厂出品，世界杯联名限量纪念火爆金球白酒，1024乐商城限时补贴价，只要258元一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即可下单。
7: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八点一刻啊，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0: 早安的这个时间，别忘了我们的早安奶茶有奖互动啊！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送到的是黄金小马，还有是国际足联和这个拉布布联名的足球盲盒啊，世界杯版的拉布布，两个礼物可以二选一。如果您前提是接到麦迪的神秘来电中奖了啊！刚才我看我们留言平台有朋友问说，一直没有接到麦迪的电话，想问问是为什么？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没有中奖？就是咱们是随机这个来抽取幸运听众，每天我们抽取一位啊。但其实我们中奖率还蛮高的，而且很多中奖的朋友都说什么呢，说哎，原来我从来没有中过奖，我是个中奖绝缘体，然后没想到在你们这儿中奖了、我觉得是生活当中给自己埋下一个希望的或者期待的一个小种子，没准哪天您就接到神秘来电了，你也会觉得哎，生活充满了这种惊喜、
1: 有时候运气其实就是和意外和这个意外同时来临的，当您觉得说哎呀，我可能真的是没有什么希望了吧，我也不指望着获奖了，这个时候电话打过去的概率是最高的。然后呢，我们来看看大伙儿的留言吧。今天在早安奶茶，首先你得留言啊，您要来说一说您的故事，我们才有机会来去抓取到您的获奖信息嘛。所以我们来看到大伙儿的留言内容，刚刚说到的是三个职业，然后呢我们一起来去猜一猜这三个职业到底是什么。刚刚我们也邀请大家来说一说关于第一个职业，很有年代感。第一个职业当年呢，家家户户其实都是要需要这个职业帮我们来和外界产生联络，了解天下大事的。我们来看到尾号7681这位说，小的时候啊，第一个职业主要是收信，什么信呢，都是我老姑的信，她呢远嫁到沈阳了，小的时候是通过这个职业我们来和亲人互通有无。
0: 还有手机尾号1556这位朋友说我们家呀，从我有记忆起就订报纸，说当时订的是中国电视报啊，还有一个北京晚报，说是有旁边有什么呢，说有的时候是有人给送，就第一个职业，说有一些是从家旁边的报刊亭去取，那个时候是有报刊亭的，报刊亭这个职业也正在逐渐消失啊。
1: 还有关于第三个职业哈，尾号5656这位朋友他说到了，说一。

0: 院电梯里面现在就有第三个职业，他们负责协调电梯使用，尤其是有急诊患者的时候，他们也是和死神抢时间的。
1: 是的。
0: 还有刚刚有朋友说我原来啊在医院就干过第三个职业，在电梯当中那方寸之间啊也见证了很多悲欢离合。
1: 这三种职业是什么职业呢？正在逐渐消失啊！而且今天这三个职业都没有完全消失，它可能变换了一种形态，或者说变得没有那么常见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到这三张图对应的三种职业，然后直接在页面的评论区写下您的答案，您就自动拥有了抽奖资格。早上的8:20啊，上班路上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身边消息，进入到省内资讯，
0: 请签收。
1: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身边和防汛抗旱有关的消息啊，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动态。
0: 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昨天的18时起对承德市防汛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对秦皇岛市、唐山市、廊坊市终止防汛应急响应。
1: 再来关注近日省水利厅出台强化主汛期水旱灾害防御工作12条措施，从滚动开展监测预报预警，抓好山洪灾害防御，科学调度防洪工程体系，强化中小河流洪水防御、水利工程安全运行等方面作出系统部署，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石家庄市领导干部接听12345热线的安排已经出炉了。明天上午9点到10点半的，石家庄市卫健委党组书记、主任许金辉，交投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张晓东将会接听热线。明天下午的3点到4点半，石家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徐龙娇将接听热线。
1: 来关注一下中考，7月15号9点到7月16号的16点，沧州中考招生录取服务平台开放四科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查询。那届时呢，考生可以通过智慧沧州小程序进入中考招生录取服务平台来进行查询。
0: 关注民生消息，为了切实解决群众夏日纳凉难题，石家庄10处人防工程纳凉点免费开放。
1: 继续我们来看石家庄园林局昨天发布公告，根据国家相关政策规定，对世纪高尔夫球场依法予以关停，下一步根据城市规划将球场绿地和世纪公园打通融为一体，向市民全面开放。
0: 对了应对暑期驾考的高峰，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车辆以及驾驶人管理所经请示上级批准，决定于7月19号全市统一加开理论考试专场。
1: 继续我们来关注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是京津冀首条跨省域城市轨道交通线路，串联起北京朝阳、通州、平谷与河北廊坊等地，今年年底将具备通车条件，届时从河北廊坊前往北京城市副中心最快约9分钟。
0: 今年上半年，沧州南大港湿地先后监测到东方白鹳、还有青头前鸭、白枕鹤、丹顶鹤等8种国家一级保护鸟类。
1: 再来关注人物，第9届鲁迅文学奖提名近日公示，河北作家何玉如的短篇小说《他和他的麦子》榜上有名。何玉如1952年生于石家庄，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曾任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0: 另外呢，再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啊，这几天一出门，尤其是今儿啊，您会感觉这个太阳好热呀。今天是入伏日的日子，今天呢，我们将会开启一个长达40天的长伏天。中央气象台呢，昨天也是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啊。今天白天呢，像保定、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8度。今天入伏，然后呢，外面是热浪裹人，可能大家都想着穿得轻松一些、凉快一些，随便穿一件 T 恤出门吧。但是太随意也不行哈、没型不说，而且非常的普通。关键是很多 T 恤穿到身上之后，你一出汗吧，它会印出汗渍，另外还粘身子，你脱你有时候你都脱不下来。想要找到一件夏天 非常亮眼的潮流 T 恤，您今天呢来到乐商城下单这款潮牌 MLB 的绝对穿不错。这个 MLB 呢是专柜品牌，专柜动辄四五百一件呢，因为它是潮牌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品牌了。但是今天乐商城我们专属的福利哦，一件背标老花的 MLB 的渐变短袖 T 恤，今天不到百元，只要99块钱就能让您穿回家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可以来回复给力来去下单。
1: 嗯，是的， MLB 啊，这个很多明星啊包括博主也都喜欢穿，我觉得它是辨识度挺高的啊，然后穿上之后也挺洋气，整件衣服呢都是高品级的纯棉材质，加上经梳高密的工艺，所以你拿到手啊它整个挺有型的，比较硬挺，比较挺阔，而且也很透气，三伏天你穿暴汗也不贴身，风一吹呢也很凉快，宽松落肩版型也非常藏肉，哎，宽肩小肚腩梨形身材全都能给你遮住显瘦啊，而且这个是男女同款，我觉得这买个情侣装两口子穿都挺好，而且款式很好看。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大 logo 渐变背标款，它是后背啊有一个大 logo 的那种牛仔渐变色，非常好看。然后正面呢就是在胸口处有一个迷你的一个渐变的一个 NY 小标，所以挺有设计感的啊，也挺有质感的，不是那种廉价的平涂的印花。它就是你穿上之后觉得挺年轻挺潮流的，而且就是做的那个领口什么的也都很扎实啊，那个走线不会松垮变形，你搭配个小墨镜啊小短裤啊立马就觉得挺潮的啊，挺出片的。然后今天这 T 恤啊我们有白色有黑色，白色肯定更清爽一些，黑色呢更酷一些，推荐大家选那个白色啊，然后90斤到170斤都有合适的尺码，一件只要99块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轻松拿捏，今天不到百元穿上 MLB 的高品质 T 恤。
0: 夏天穿的凉快，我们的身体呢也要来去去去湿，老话讲啊伏天养好身，秋冬就能少生病。您回复给力的二字呢还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为您分享的一款香港宝芝林的三伏茶，很好啊，始于1895年的一个国药老字号。这款三伏茶呢就是专门针对这个伏天湿热体质调配的，精选了像藿香啊金银花啊陈皮啊大麦等等8味药食同源的药草草本，省得您自己再去调配了。现在很多朋友可能到了办公室就是先煮上一壶养生茶来去养养生，这个您直接喝它就够了，科学配比，口感呢也是回甘清爽的，祛湿不伤胃，消暑不体虚，特别适合久坐啊平时吃的油腻的打工人。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可以来回复给力，三盒今天只要49.9块起，正好帮您来度过这个40天的超长伏天。每天一杯这个三伏茶，咱们清清爽爽的，让身体也是轻轻松松的去去湿来去度过这个夏天。
1: 我非常推荐大家，尤其人到中年之后少喝冷饮多喝热茶。麦迪知道我在办公室有一个养生壶，我的养生壶每天都会热气腾腾熬煮各种东西什么红豆薏米茶陈皮茯苓茶，最近又熬上这个三伏茶啊。
0: 有一个桌，那个桌上就是新华的一个调料桌，
1: 对对对，
0: 调的不是料啊，调的可是各种草药。
1: 对，我现在不用调了，因为可以直接喝上这个调好的三伏茶啊，这种挺省事儿的，我就给你配比好了。而你喝着呀，你就觉得自己挺健康的，而且喝点热的，你觉得整个你腹腔里面特别舒服，你不用说喝凉的，你用身体去把它捂热乎了。这个之后你喝完之后，你也觉得自己挺通畅的，挺清新的哈。香港宝芝林的三伏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三伏天喝点三伏茶，贴贴三伏贴，感觉自己还能向天再借500年啊，健康长寿，这才是养生。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2: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1: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2: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1: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8533-3599。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有你
3: 更精彩。
5: 在大概4年前的春晚舞台上，5分半钟交给了一个叫做王琦的歌手，他演唱了一首歌曲，就是现在这一首《可可托海的牧羊人》，让全国人民的目光转向了新疆，让大家关注到了新疆。因为之前去到新疆，有很多朋友会去，但是我觉得新疆真正它一个小高峰出现，就是在2022年之后。那一年呢，我作为带队主播，跟着我们的听众去到了新疆，认识到了大美新疆。而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的节目每年都会带大家去新疆，而新疆也成为了很多人每年都会想去的那个魂牵梦绕的地方。
6: 社交媒体上有一句话说，如果你想出去旅行，你还没有去过太多地方的话，建议你不要首选新疆。为什么呢？因为你去了之后，你发现别的地方都再也入不了你的眼了。
5: 是这样的。
6: 就是新疆真的不愧是大美新疆啊，新疆的自然

0: 因为你会发现新疆很大呀，
1: 对对，
0: 北疆啊南疆啊，你看到的景观也不一样，而且即便你说你都去北疆啊，你每次去的地方是吧，你说伊犁阿勒泰也都是景观，你说这次你可能去了喀纳斯，下次你可能去了别的地方，就是它每个景观都不一样，但每个地方都绝美啊。然后这次我们帮大家精心打磨的，我觉得是一条含金量特别高的线路，因为我们1024几乎我们所有的主持人都去过新疆了，所以我们是大家给优选的，就虽然都去过了，但每个人跟每个人去的线路也不一样，所以我们这次给大家选的是什么呢，所有的主播认为都好的一些点，
1: 是
0: 给大家聚合到了一起，组成了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和睦星空三湖漫游双飞八日游。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暑假啊，回复暑假两个字儿，就可以了解新疆的行程安排，可以扫码入群来咨询。
1: 首先说这三湖我觉得特别难得这次行程，因为之前我和新华都去过，我们可能只能一趟行程去一个湖，因为新疆分北中南，就中其实就大环线天山脚下，所以说你想要去到这三个湖一次性去的话挺难的。
0: 对，
1: 这次路线我们真的是选了又选，然后呢怎么去给他安排这个路线，让大家最合理的能够把新疆这三个最具地标性的打卡的这个湖的景色都能够去到感受到，我们这次精心安排赛里木湖、喀纳斯湖、天山天池一次旅行一次都体验到。首先说赛里木湖，撒贝宁有一句话嘛，说赛里木湖你都没去过白活了。
0: 我就是白活的那个，我当时去的喀纳斯跟天山天池，我当时去那个线路里面是没有赛里木湖的，
1: 是吧？因为赛里木湖它其实是还有一段距离的，
0: 对，
1: 去了才知道什么叫做12米能见度，什么叫湖水蓝到透明。很多人去到赛里木湖会觉得说到这儿啊，随便一拍那个照片都是立体的，你不需要任何的滤镜，你感觉这个你到这儿之后湖面的这种澄澈，而且有时你在这儿，因为它特别大嘛，人就显得特别的渺小，你会觉得自己的灵魂都被洗涤了，
0: 是
1: 像是给自己的眼睛和灵魂做了一次深度的 SPA。 而且它背靠雪山，就你站在赛里木湖，你去看远处澄澈的这个湖面上，天气晴好的话，你能够倒映着湖面拍摄出一张立体的这样的倒映着雪山，还有它那种高原的草甸，以及它的那种灌木林，然后各种的树木的这样的一个绝美的像壁纸一样的画面来。
0: 思达的微信头像现在还是在赛里木湖拍的那张照片，是吧？我觉得我们很多主持人去了新疆都拍出了人生照片，我是在喀纳斯拍出了人生照片。我觉得喀纳斯太美了，就是如果说赛里木湖是蓝色的，喀纳斯湖呢，它是不同颜色的，它会变，就是晴天的时候是翡翠绿，哎呦，那个翡翠绿绿的特别不真实，而且你知道它本来就是那种又是蜿蜒的曲折的翡翠绿，你尤其又你站到一定的海拔，你又是俯瞰的话，哎呦，你真的觉得这就是大自然这个恩赐的礼物。还有就是如果阴天的话，它会变成那种乳白乳白的那种蓝色，
1: 对，对对，
0: 就很神奇。对，而且你还可以登上它那个观鱼台嘛，1000多级台阶，景观完全不一样，就你能看到湖面、雪山、林海。就我当时我记得我在那个喀纳斯拍的那张照片是什么呢，近处是趴在地上的牛，然后稍微这个远一点是喀纳斯那个翡翠绿的湖水，然后再远一点有那个很高的那个灌木啊，然后这些植物，然后再远一点是雪山，哎呦，真的是一层一层一层，就像油画一样，然后我站在最前面，我觉得太美了，真希望永远生活在那样的场景当中。
1: 而且我觉得喀纳斯除了喀纳斯湖之外，它是蜿蜒的之外呢，它有好几个段，进喀纳斯这一路，新华去过，全都是风景。
0: 是
1: 你像我们两个人都是9月10月去的，你可以看到的是，这个牧民骑着马儿在这个盘山道上骑着马来去奔驰，同时到喀纳斯，因为你要坐那个大巴车，然后你要进喀纳斯的核心景区嘛，
0: 对，
1: 我建议大家坐到右面。坐到右面的话，你可以看到什么呢，喀纳斯的河水湍流而下，就在你的身边，你感觉真的就美得不真实。从喀纳斯回来之后就这么说，我手机换了一个，因为我手机照片拍爆了，内存满了，你也不舍得删，所以直接换一个更大内存的手机就好了。
0: 我也是，我在新疆拍了很多照片，包括在天山天池也是
1: 啊，对，
0: 天山天池
1: 拍出很多人生照片。
0: 对，
1: 天池我觉得它是到了这个季节啊，它是一年四季，人说天池它都是有不一样的风景的，
0: 对，
1: 尤其是到了夏天的天池是更多了一丝了浪漫属性在。天山天池也属于是最早的新疆名片之一了，去新疆必打卡的。我们说完这三湖。

0: 再来说说两大公路，一个是独库，一个是 S21 阿乌沙漠公路。首先独库公路太有名了，这次我们直接带您去到独库公路零公里起点打卡，那块石碑就是天山路壮阔旅程的起点，一日能看四季不同风景，而且十里不同天。可能开着开着车到这儿下雨了，开着开着车这块乌云走开又天晴了，从荒漠戈壁到雪山草甸，每一帧美的就像电脑画面。我当时在独库公路绕行的时候坐的是那个MPV 嘛，然后呢当时我们是分小车去，一个车上呢大概五六个人，当时我旁边是一对刚刚结了婚的情侣，应该小夫妻了啊，小夫妻，对，你就感觉两个人呢就在那儿，你就说
1: 你不应该在车上
0: 是，我就一直祝福他们，但是你能感觉到他们两个人的感情在这么美的环境下
1: 升华了，
0: 好像升华了，
1: 对
0: 啊。然后当时我还拍了很多的这个视频，因为你会发现到那儿之后你的眼睛和你的手机会同样忙碌，
1: 然后如果走这个阿乌沙漠公路的话，我们给大家也安排了，这边你可以扎进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公路笔直延伸天际，两边你看到的是沙丘，是戈壁，是红柳，而且我们会在克拉美利沙漠公园去停留啊，然后你可以登上沙丘去远眺，你在那儿感受的就是天地之辽阔，就是旷野之自由啊，你觉得你的灵魂都奔放了，你就整个人都放松了。还有就是和睦，哎，我到现在都觉得和睦小木屋那一晚住的真的很舒服，住进风景里，要住和睦的小木屋，就是那种而且我们当时我们那个团里面有一个叔叔，那个叔叔是一位摄影师啊，然后他自己拿着各种专业的设备，和睦住的那天晚上拍星星，然后早上特别早起，我都怀疑这叔叔晚上没睡觉你知道吗，然后早上起来拍晨雾，那个晨雾特别低矮，你就感觉就像你伸手就能触摸到一样啊，然后拍了，我就当时分享到我们那群里边，大家都说我要把这图拿走啊，然后发朋友圈。对，和睦的话包括傍晚炊烟升起，这边吃点美食什么的，你感受一下当地啊这种和睦这种民俗啊农村啊这种生活，我觉得很宁静，你会觉得治愈内耗的，这个是
0: 到了和睦大家可以去到和睦他那个村子啊，再往里走大概十分钟有一片特别漂亮的白桦林，你可以去那儿转逛一逛，拍拍照片，特别好看。美食每天不重样，大盘鸡、烤包子、手抓饭，包括羊肉串，到了新疆、
1: 太好吃了，
0: 你不胖上几斤是不可能的，
1: 每一顿都好吃。
0: 双飞八日游，7月30号、8月8号这两个团儿我们出发，然后呢八天的行程，主播全程带队跟您一起来看星空、吃羊肉、拍大片，大家感兴趣想要跟我们今年一起去新疆的话，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暑假两个字，回复暑假了解详情，行程加入，扫码入群咨询报名，或者您也可以记住我们的报名热线电话03116779551，
1: 一定要去一次新疆啊，就跟我们一起去吧，回复暑假两个字儿，了解行程吧。

0: 将。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0: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6: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0: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6: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话题只说热点，
8: 音乐相当带感。
7: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8: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7: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9: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6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0: 早早早，各位，我是麦迪。
9: 是的，很多朋友说，哎呀，听得我都想去新疆了。哎，我觉得人生总要去一次大美新疆去看一看啊。尤其很多朋友之前看了那个电视剧《我的阿勒泰》之后，也被深深的种草啊。
10: 对，
9: 哎，对，新疆的真的自然景观非常漂亮，而且你会体验到不同的文化嘛。所以各位呢，回复暑假啊，回复暑假两个字儿，可以了解我们这次暑假的多条线。有去新疆的，有去吉林长白山的，有去云南普者黑
10: 的，
9: 也有那个二维码，您一定扫码进群啊。我们的工作人员在群里面，我们主持人文章也在群里面，然后有任何问题您可以直接咨询，然后在群内会回复您，或者拨打电话67797551都可以。
10: 有些地方吧，你去也就去了啊，你犹豫的话可能也就去不了了。有些事儿你干也就干了，因为这些事情吧，我觉得当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冲动的时候，要及时的去怎么说呢，要为自己来去完成这个心愿。因为日后多年之后你再回想，这一定是一段非常宝贵的经历和回忆，会印刻在你的脑海当中。人生有时候就那么几个瞬间，就像我们最近在早安奶茶当中跟大家互动的，我们的一些老物件也好啊，或者说传统的职业，其实勾连起的大家回忆起的那些画面，那都是当年非常细小的一个瞬间。但是现在你回想，你记得那么的清楚，而且你会嘴角上扬，面带微笑，你回想的是曾经幸福的过往。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参与到我们的早安奶茶互动当中来啊。然后呢，今天呢，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你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专属留言帖来去看图，来答题，猜什么呢？猜的依旧是正在淡出大家视野的一些传统的职业，一些老行当。您看看这几个职业，您小的时候是不是曾经也见过？您还记得他们是干什么的吗？他们的名字是什么吗？您当年您家跟他们都打过交道吗？
9: 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到这3张图啊，就能在评论区答题。说实话，我觉得今天这3张图啊有一个共同点，就这3个行业正在逐渐消失，但又没有完全消失，只不过它没有我们小时候那么常见了，现在依然有，可能它的形态不一样了。我们今天很多朋友也回忆起了自己曾经啊说起这3个职业的回忆。手机尾号1556这朋友说了，说第1张图啊 刚才不是说吗，跟报纸有关。嗯，他说大家很多人猜到了，说但同时也勾起了我另外一个回忆，嗯，就是报刊亭的记忆。他刚才也说，说因为家里当时订了这个一些报刊，说他们家那个是去哪儿呢，不是第一个职业给送，是去报刊亭取。他说刚开始是我爸去取，到那儿就说27号来取报纸了啊，就是他有个编号。说后来呢，我上小学了，我会替我爸爸去取，但是高度啊，我那个身高够不着那个报刊亭的窗口，报刊亭的爷爷会让我进去取。说现在那个报刊亭还在，虽然人已经换了，但是每次路过我都觉得挺怀念的。
10: 哇，好难得，当年的报刊亭现在还留着啊，这也是古董的宝贝了。
9: 嗯，
10: 还有这位朋友0300有意思，他说这三个职业我都见过啊。然后呢，我是95年出生的，但是这都是很多年之前的印象了。现在这几年确实没有见过这三个职业了。关于第一个职业，说现在在我小的时候啊，我想起来发生过一件有意思的事儿。
9: 什么呢？
10: 说小学的时候老师留作业要求我们写一封信。
9: 哦，
10: 我想来想去写给谁呢？就写给了我的表姐，我舅舅家的女儿。
9: 哦，
10: 结果呢，当时在村里嘛，村里面当时我写了信寄出去，当时村里面大喇叭广播说让我姐姐去拿信的时候，把我妗子给吓了一跳。我妗子很生气，为啥呢？因为她不知道谁写的信，我妗子还以为我姐姐早恋了，是对象写的信，说她那会儿才上中学，说哈哈哈，现在几十年过去了，我和姐姐都已经当上妈妈了，回忆起这些童年趣事儿，让人啊忍不住嘴角上扬。
9: 还有小朋友来答题啊，9569，他说我是3年级一班的袁慕言，我来答题了。是这三个，哦，我看小朋友都答上来了。他说我想要拉布布足球盲盒，送给自己，送给妈妈，送给爸爸，送给小姨。
10: 哦，不是，这好几个呢。
9: 是，孩子这不够送啊。没事，他们应该已经感受到你的心意了。还有手机尾号啊，这位朋友0201，他说小时候啊，村里每周二固定在大队的喇叭里会广播，干嘛呢？就是收信收报纸的人的名字，说我们每次都会竖着耳朵听有没有我爷爷的名字，说因为姑姑远嫁定期写信都会送到，说这个让我想到了第一个职业，因为他就是送这个的。说第二个现在依然还有，但是不太常见了。说第三个也是啊，在有一些可能医院啊或者什么场合啊可能会见到。
10: 大家也很会起名，你看刚刚这位朋友就说第一个职业说叫思念传递员，刚刚还有一位朋友说第三个职业叫电梯主理人。
9: 还真是那么回事儿啊，也都是曾经让大家觉得挺有意思的职业，挺让人羡慕的职业啊。我们今天共同来回忆一下，您小时候是不是也跟他们打过交道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来猜一猜这三种正在逐渐消失的行业，但是其实都没有完全消失，只不过没有那么常见了，看看您是不是能叫出他们的名字。直接在评论区答题就可以参与抽奖，有机会获得黄金小马或者是世界杯版的拉布布。我们也来听听昨天又是谁接到了麦迪的神秘来电中奖了呢？
11: 真的是我吧，天哪，
10: 是您，恭喜您中奖了。
11: 哦，谢谢谢谢，好激动，哦，没想到我刚才那个找您了签字了，回来一看有个未接电话，石家庄的啊，心里边第一反应就是麦老师给我打电话了。
10: 我刚还想我说再给你打第二次电话，然后你这不就打过来了。
11: 我一看9分钟以前，我说呀赶紧回过去吧，因为之前听广播说有人接不到，然后那个说会不会回过来，然后那个或者一直不接就会打给别的人。
10: 打两次如果不接的话过人了。
11: 太激动了。
10: 有贵姓啊？
11: 啊，我姓赵。
10: 哎，我看您电话是山东菏泽的。
11: 啊，对对对。
10: 啊，您人是现在在山东菏泽？
11: 啊，是。
10: 哦，那怎么在那边听我？
11: 啊，我一直都用那个喜马拉雅。
10: 哦。
11: 喜马拉雅听，之前那个我儿子早上吃饭的时候，就7点钟那会儿就开始吃早饭，我们俩就开始听，早上都先播新闻，听广告，他连广告都会背了现在。他说妈妈你快答题啊，快看看你们小时候都做什么游戏啊。然后就看看，他说啊这个我们也会，还有那个折的那个青蛙。然后那个他一看，他说我也会。现在放假了，因为是那个双职工嘛，然后没人看孩子，我就把他送去那个暑假班写作业。早上也是在家听广播，听完广播然后7点半就准时出门了，听到留言，他说，妈妈我要黄金小马，我也要小马。
10: 没问题，今天黄金小马一定送给孩子啊。
11: 谢谢谢谢，
10: 毕竟是我们远在山东菏泽的听众了。但是我觉得您描写的这些内容都很细致啊，都很有画面感，而且呢写的也非常的有这种具体的生活体验，所以我们抓取到这个信息之后，哎，正好也是写的很好的听众，电话就一定要拨通。
11: 你这运气真好。
12: 菏泽有什么特色啊？
11: 菏泽有羊肉汤、牡丹花、水煎包，还有那个宇宙中心曹县。
12: 曹县在菏泽。
11: 对，欢迎来菏泽赏牡丹。
10: 也欢迎大家可以更多的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无论您是哪个地方的朋友，都可以来跟我们共同回忆一下曾经的那些美好，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我们随时等待着各位来参与。我们也提前要祝贺啊每一位获奖的听众，当然没有获奖的听众也没关系，每天都会送出一份奖品。

0: 是的，
1: 只要参与，一直都有机会在。
0: 哎，我们也希望大家能给我们建议建议啊，就是你看世界杯这个结束之后，我们这个足球盲盒，也就告一段落了。那除了黄金小马，大家还想要什么礼物啊？
1: 嗯，
0: 是吧？
1: 小金条
0: 要金条的就不要留言了，
1: 把小马去掉。
0: 对，
1: 只要黄金
0: 是吧？还想要什么礼物，也可以在我们评论区来留言啊。
1: 是的，是的。
0: 对，如果说您的留言被我们采纳了，那我们也会送给您黄金小马，好不好？所以欢迎各位，不管是出题还是说来这个提我们提提建议，就是有什么奖品啊，大家都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可以留言互动。参与抽奖啦！今天快乐出发就先到这儿，稍后莎莎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昨天18点起，对承德市防汛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对秦皇岛市、唐山市、廊坊市终止防汛应急响应。据公安部统计，截止到今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到4.76亿辆。民政部近日公布9起非法社会组织典型案例，提醒社会公众提高警惕，防止上当受骗。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西班牙2-0战胜法国，时隔16年再进世界杯决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对阵阿根廷。今天入伏，今天白天保定、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8度，局地可达39度以上。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珊珊为你播报。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爪，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凤凰传奇的《荷塘月色》。入伏了，天气呢难免闷热，但希望呢您有诗人张帆的那种心境，就是那种严征三伏有吴中，十里荷花四面风。伏天热，但是他把注意力拿出来了很多，给了伏天美丽的景色。当然了，古代可能也没现在这么热。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听见音乐人用认真的笔触把他们眼见的雪月、耳听的风雷、拾得的酸甜、触到的温凉都写进了旋律当中，而我们把生活当中的喜怒哀乐也寄托其中，所以一直觉得经典老歌也是沉甸甸的，对吗？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叶倩文要带来这首《祝福》。

0: 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世界杯年，喝世界杯酒。五粮液联名世界杯，打造火爆金球白酒礼盒来了。1:1复刻金球造型，瓶身印有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标识，球迷收藏，商务礼赠，家宴自饮，一步到位。
2: 滴滴五粮浓香，经典源远流长，送长辈，送亲友，送伙伴，送出的是世界杯官方认证的正统纪念。
1: 五粮液总厂出品，世界杯联名限量纪念火爆金球白酒，1024乐商城限时补贴价，只要258元一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2: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一首拥抱来自五月天。您看五月天奋斗了这么多年，直到遇到李宗盛才有厚积薄发的机会。有些朋友太着急的想要一个答案了，就像是有些家长朋友就恨不得孩子一下子就成长起来，一下子学个十年八年的知识，这可能吗？人毕竟是人，不可能瞬间博学。现实告诉我们，操之过急没有用，人生要你等，要你耐得住不断延长的时间线，要你交出付出足够的努力，堆砌在沉闷晦涩的时光里，才肯将一切我想要的一点一点递送到你的手里。对，这是一个很持久的过程，得忍耐，得像一颗种子一样。许巍，执着。

许巍1993年就确定了自己要走音乐路，后来签约红星生产社，给田震写了这首《执着》。而直到1997年，他29岁，才有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在别处》。专辑当中啊，有10首歌。专辑卖得不错，专辑再版，许巍在再版专辑当中加入了一首歌，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他翻唱的这首《执着》。很多歌曲的那份痴心都是带着十分的执着，有些执着也是慢慢被印证的。莫文蔚，慢慢喜欢你。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3: 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5: This is hit music。
6: 原曲是韩剧《请回答1988》的插曲，蒋敦豪写全新中文歌词，细腻重置，将属于他的理解与情绪温柔注入旋律中。特别推荐理由：足以融化寒冷的温暖，一首适合在岁末安静聆听的歌。蒋敦豪，《少女》。

像伯牙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一个人某方面的才华呢，其实可能在很小的时候就有迹可循。中学期间，马来西亚词作家瑞叶就获得了马来西亚全国中学征文赛的冠军，大学期间就两度荣获大专文学奖新诗佳作奖。写词之前呢，其实已经是一位炙手可热的诗人了。28岁诗转词，30岁开始发表，32岁写了《勇气》，37岁写了《爱笑的眼睛》，42岁写了刚刚我们听到的王力宏的这首《你不知道的事》。有人说，给梁静茹继续发展的勇气的就是瑞叶给的。当年呢，瑞叶和光良经常会进行同步创作，光良写出一段旋律，瑞叶呢就填词，有的时候是歌词和谱曲同步进行。脍炙人口的这首《勇气》就是两个人关在滚石唱片的一间小屋子里同步创作完成的。歌曲当中那种勇敢去爱、永不放弃的精神，给了不少听歌的朋友莫大的鼓舞。

0: 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十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2: 矫对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1: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2: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1: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18533-3599-8533-3599。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也很配哦。
1: 79.9元四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音乐是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课室。

陈奕迅的十年。很多人不会因为一件事高兴一整年，却可能因为一个创伤郁郁终生，一想起那件事就后悔得不得了。有的时候不得不感叹，痛苦给人的刺激总是远远大过于快乐，而痛苦的刺激有的时候可能也是一种生活的善意吧，就是想提醒有些人第二次不要犯同样的错误。林俊杰，可惜没如果。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有的时候呢，觉得生活的容错率实在是太低了，对吧？工作是，学习也是，生活很多时候是不能任性的说如果的，什么如果当初我挽留他，如果当时我对他好一点，如果当时读书再努力一些，如果那道题我没有做错等等吧。哎呀，所以我们真的是一直都在成长，我与成长至死方休。蔡淳佳，有一天我会。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为切实解决群众夏日纳凉难题，石家庄十处人防工程纳凉点免费开放。7月15号的9点到7月16号的16点，沧州中考招生录取服务平台开放四科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查询。届时呢，考生可以通过智慧沧州小程序进入中考招生录取服务平台进行查询。根据国家医保局消息，601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目录形式审查。近期有不法分子冒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名义发布虚假高息收益广告，四家银行均表示当前不存在这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都是虚假信息。北京政务服务综合平台京通 APP 上线一站式景区购票服务，用户呢可以在此统一办理北京各大景区门票预约业务。天气方面，今天入伏，今天白天呢，保定、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8度，局地可以达到39度以上。以上资讯是由张希为你编辑，珊珊为你播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雕

听到陈小春带来这首《独家记忆》，那么又要说到罗文。罗文本名叫谭百仙，绰号呢叫罗记。他的一生充满着传奇。在广州长大的罗文，因为家境呢比较好，母亲呢常常在他小的时候带他去看越剧，因此罗文对越剧产生了兴趣。初中毕业之后呢，罗文本来是想报越剧学校，因为呢超龄就被拒绝了。但是他很执着呀，特别想学。后来他向越剧名伶罗家宝的父亲罗家树拜师学艺。1996年他告别舞台之后呢，罗文淡出舞台，然后呢他广收徒弟。那么其中呢也是有很多的一些新人，比如说像容祖儿等等。当然在众多的罗文的徒弟当中呢，我们特别熟悉的包括刚刚我们听到的陈小春。那今天我们重温罗文的这首《几许风雨》，在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上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4: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3: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4: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3: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6: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时光。

李宗盛的《凡人歌》。我们确实是凡人，偶尔也挺烦人的。有些烦人呢，不是真的烦人。比如说呢，早上您嘱咐家里那位出去得防晒啊，然后他说：“你怎么这么啰嗦呀，真烦人。”其实他心里美着呢。比如说呢，假期啊，您如果每天都和妈妈各种叨叨叨叨叨叨，妈妈说你歇会儿歇会儿，让我安静会儿，但是呢，妈妈心里其实美着呢。做一个会烦人的烦人是件挺厉害的事儿。曹猛，忘情385，继续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从1985年开始，草蜢已经成军41年了。歌坛之外呢，他们也是各自有各自的事业，但是一站到舞台上，他们只是草蜢。蔡一智和蔡一杰是亲兄弟，苏志威是他们的表弟。苏志威娶的是宝丽金四朵小花之一的刘小慧，做生意也是做得起起伏伏。蔡一智呢，是他们三个人当中最会做生意的。蔡一杰是在艺术方面最有造诣的。草蜢的舞蹈呢，基本上都是蔡一杰编舞，很多人叫他妖男，因为他的舞蹈实在是很大胆，很有创意，边跳边唱，而且还那么精彩，实在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蔡依林，舞娘。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乐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6: 音乐
5: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7: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8: 在中国，每一个世代都有属于自己的共同记忆。对于80后、90后来说，印象最深的欧美歌手艾薇儿·拉维尼肯定是其中之一。他的流行摇滚曲风大受青少年歌迷群体的追捧，他的音乐是青春的呐喊，是叛逆的宣言，是对自由的渴望。艾薇儿 Girlfriend。

0: 今天呢，正是入三伏天，外面是热浪裹人，随便穿件 T 恤出门，没型不说，还非常普通。想淘一件夏天炸街的亮眼潮流 T 恤，不如看看明星达人们都在穿的潮牌 MLB。让我们来听听好物推荐官新源今天和我们的分享。新源你好。
1: 盖盖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觉得 MLB 这个品牌呢，绝对是属于很酷炫又很时尚的存在。包括这个我们石家庄的各大商场，万象城啊、乐泰呀、啊，都是有它的专柜和门店的。但是如果说朋友们进到这个专柜里面，你去买一件这个 T 恤的话，四五百都是少奢的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乐商城的专属福利，一件 MLB 的背标老花渐变短袖 T 恤，只要99块钱，不过百就可以拿下了。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整件 T 恤呢是那种很经典的设计，很百搭，而且呢我觉得它穿上之后就是非常的时尚。毕竟呢这个品牌呢也是百年潮流老品牌了，属于韩系街头的顶流的存在了，有很多的明星啊、爱豆啊，包括网红博主啊，这就是人人上身，整个的质感还有辨识度都非常的高。我觉得穿上这两个字这是洋气。而且呢整件衣服啊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选到的这个短袖呢，它是属于高品质的纯棉的材质，再加上精梳高密的工艺，所以说你拿到手之后，你就看它，你就感觉它就是那种很硬挺、很有型的版型。包括呢，你穿上之后呢，也不用怕它就捂得难受，它的透气力哈、啊、也是非常好的。像三伏天哈、啊、暴汗，它也不会贴在你的身上不舒服，那个风一吹哈、啊，通体都是很凉快的那种感觉。这件衣服呢，它做的是宽松的落肩的版型，这种版型呢就是非常的藏肉，宽肩呀、啊，包括有一些小肚腩啊，还有一些梨形身材呀、啊，就穿上之后呢，全部遮住。我觉得这种衣服呢，就是穿那种 oversize 风是最好看的，很显瘦，而且呢，就是很潮流。关键是这就是大牌的品质，你洗多少次那个领口它都不会松松垮垮的变形，所以说你明年穿、后年穿、几年之后穿，它依然是非常非常有型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呢是大 logo 的一个渐变的背标款，正面的胸口呢它是有一个迷你的渐变的 NY 的小标，背后的巨型的渐变的 NY 大 logo， 而且呢它那个 logo 就是它这个标呢也不是很廉价的平价的那种涂层印花，整个质感都是非常的高级的，所以说我觉得穿上这件衣服你出去拍照也好，出去玩也好，想不出片都难。如果说再搭配一个小墨镜啊，就是小短裤，我觉得女生的穿搭哈，真的是属于潮人本潮了。所以说呢，如果说大家不想在这个夏天穿的千篇一律的那种基础款，喜欢追求这种潮流质感的我们的朋友们，就可以入手这件渐变老花 MLB 的短袖 T 恤。它是男女同款的，有两个颜色，有白色的，白色就属于比较清爽的，黑色呢就是那种酷飒风。但是我个人呢，强烈推荐大家首选是白色，因为毕竟这夏天天挺热的，这黑色也稀释哈、90斤到170斤，大家都可以选出合适的尺码，一件价格只要99元。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啊，就可以看到这件衣服了，就可以穿出这种街头潮流风。今天呢是三伏入伏的第一天，老话讲伏天养好身，秋冬少生病。今天回复给力呢，再给大家分享一款也。

0: 而且吃的很油腻，平常可能会吃外卖的一些上班族。今天朋友们也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同样是回复给力两个字，三盒的价格只要49.9元，就是正好了，我觉得三盒的就帮大家度过这个40天超长 plus 的三伏天，每天来上一杯三伏茶就可以清清爽爽的轻轻松松的去度过这个三伏了。好的，珊珊。
1: 好的，欣然，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可以到商城里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了。继续我们亮亮嗓子和王谦一起唱到山路十八弯。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

0: 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2: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1: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2: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1: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 8533-3599。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2: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0: 1024雕刻时光，
2: 1024雕刻时光，
0: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刘若英的一首《后来》。生活当中啊，有一些转瞬即逝，像在车站的告别，刚刚还相互拥抱，转眼也各自天涯。有的时候有些人吧，说着说着就变了，听着听着就倦了，看着看着就厌了，跟着跟着就慢了，走着走着就散了，爱着爱着就淡了，想着想着就算了。有些人吧，本想把日子过成诗，时而简单，时而精致，不料日子却过成了某首歌，那首歌里还带着泪。无印良品继续带来这首《掌心》，在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正在为您直播的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每天9点到11点半，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无印良品，他们的歌呢是出现在我们当时还在攒钱买盒带的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听歌啊真的比现在要难一些，于是我们更加珍惜，于是我们更加记得了他们那么多的好歌。感觉无印良品的声音是透明的，透明不是没有存在感，而是一种特别的亲切感，就像身边的空气是透明的，但是却让我们离不开它。他们没有太多的强迫，从来都是那么自然而然，到现在听来依旧美好。那些清澈的声音呢，齐秦带来夜夜夜夜。想问

0: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我是许巍。
1: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是京津冀首条跨省域城市轨道交通线路，串联起北京朝阳、通州、平谷与河北廊坊等地，今年年底将具备通车条件，届时从河北廊坊北三线前往北京城市副中心最快约9分钟。为应对暑期驾考高峰，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车辆及驾驶人管理所经请示上级批准，决定于7月19号全市统一加开理论考试专场。石家庄市园林局昨天发布公告，根据国家相关政策规定，对世纪高尔夫球场依法予以关停。下一步呢，依据城市规划，将球场绿地与世纪公园打通融为一体，向市民全面开放。今年上半年，沧州南大港湿地先后监测到东方白鹳、青头前鸭、白枕鹤、丹顶鹤、彩环等8种国家一级保护鸟类。近日，中国科学院化学所研发的钙碳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光电转换效率经认证达到28.04%，刷新世界纪录。第9届鲁迅文学奖提名近日公示，河北作家何玉如短篇小说《他和他的麦子》榜上有名。何玉如1952年出生于石家庄，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曾任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天气方面，今天入伏了。今天白天，保定、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8度，局地可达39度以上。以上资讯是由张新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爪。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费的一首《乘客》。我们听到这首歌，好像听到一对恋人同走过一条路，同听过一首歌。他们说这旅途不曲折，一转眼就到了。听到这句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心里就这么酸了一下。一些朋友就是这样吧，当初和他在一起的美好日子以为会很长很长，想不到说结束就结束了。歌里的女人倾诉得很轻松，但是只有歌里的女人知道心里的遗憾到底有多长吧。有些歌就是唱得云淡风轻的，但也许他的心里早已经波澜壮阔。林忆莲，听说爱情回来过。继续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

0: 古人
1: 太酷了。
2: 大家出门有过晕车的经历吗？其实在古代啊，不管是坐马车还是坐船，都会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颠簸。成语舟车劳顿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尤其是古代的马车，它没有减震系统，没有悬挂系统，车轮只有轮毂没有轮胎。甭看人速度不快，但是颠簸程度极高啊。那么古人是如何避免晕车的呢？古人很聪明，他们知道什么叫做吃一堑长一智。他们发现空间越是闭塞，路面越是颠簸，就越容易晕车，所以古人呢就把马车改造成了露天的敞篷车，然后往屁股底下再铺上厚厚的垫子，用来减震。他们还发现睡着了就不会晕车，所以很多人啊一上马车就会倒头就睡。有些古人还会随身携带生姜片，感觉晕了呢就含上两片。中医角度来说，生姜片能温胃散寒，和中降逆，可辅助治疗多种呕吐。在晕车的时候含服生姜片，能帮助缓解晕车导致的恶心呕吐等症状。那么含生姜片到底有用吗？确实有，但是不多。现在医学发达了，有各种晕车药了。提醒各位，出远门之前一定要做好防护措施。
3: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4: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7: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世界杯年，喝世界杯酒。五粮液联名世界杯，打造火爆金球白酒礼盒来了！1:1复刻金球造型，瓶身印有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标识，球迷收藏、商务礼赠、家宴自饮，一步到位。
9: 滴滴五粮浓香，经典源远流长，送长辈、送亲友、送伙伴，送出的是世界杯官方认证的正统纪念。
8: 五粮液总厂出品，世界杯联名限量纪念火爆金球白酒，1024乐商城限时补贴价，只要258元一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0: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活得太清醒不是一件浪漫的事儿。人可以笑红尘的时候肆意洒脱，但是只有那个人自己知道这份笑红尘里到底藏着多少心酸，笑红尘之前的挣扎和努力。曾经你可能觉得自己是脆弱的，而当你一个人提着超级沉的行李爬楼梯候车赶车看地图认方向的时候，有那么一个刹那你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可以应对了。那也是一种成长吧。陈淑桦的《笑红尘》之后，我们听听姜育恒带来这首《驿动的心》，也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雕刻时光。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那稍后你要听到10245午间档，糖豆主持《雕刻时光》，明天见，我先飞了。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视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1: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0: 其实很多人都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啊。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2: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一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睛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0: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有你。
3: 更精彩。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黄子弘凡充满青春活力的声线，将毕业季到来时的欢乐热烈感动尽数唱出。你回头，我就在，不会缺席你的未来，是年轻人即将迎来人生下一阶段的美好誓言。黄子弘凡，有光。
4: 风轻轻地吹动，青春的飞叶。

0: 请节目主持人闪亮登场。
1: 您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唐豆。以足球为名，赴四年之约，畅享世界杯。本周我们的惊喜盲盒有奖互动环节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价值169元的乔丹运动跑步 T 恤。奖品我们是这个不分本地的和外地的观众送的啊，听众送的啊。本地的呢，你就直接去店里面取；外地的呢，我们会直接为您邮寄到家。本节目奖品是由中桥体育河北公司倾情提供，中桥体育河北公司与您一同燃情世界杯。昨天我们是拼手速来答题啊，当时说的是第一位答对的朋友可以获得奖品。今天我们不拼手速了，套路都被你们破解了，我这个节目以后还怎么干呢？今天大家就去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就好了啊。12点半节目结束，我直接从所有参与评论的留言当中选出朋友，然后亲自呢我给你打电话告诉你这个好消息。所以大家从这一刻开始呢就可以去即时新闻客户端评论留言了。你的手机当中如果说还没有下载即时新闻这个软件的朋友啊，可以下载一下，我等着你去吧。当然本周呢我们因为世界杯的原因，咱们才会给大家啊，这个客户嘛也是给大家安排的是 T 恤，所以也在今天的这个环节当中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有关于世界杯的事儿。啊，对了，今天我们依然开启了视频直播啊，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互动，然后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参与惊喜盲盒活动有奖互动，可以在抖音上搜索唐唐唐唐唐大美，唐是米字旁加上唐朝的唐，五个唐啊，大小的大，美丽的美，可以看到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视频。说说世界杯啊，想起来我的一个同事家，有好多同事家里边都养猫啊。我这个同事家养了一只猫，这只猫因为它的背上有几块黑色的这个大块，底色又是白色的啊，所以我同事给猫起名叫足球。是不是大家刻板印象还觉得说绿茵场地上踢的一直都是黑白相间的足球？错了啊，事实上黑白经典款的足球早就已经从世界杯赛场上消失了。不信你就仔细看一下今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足球啊，它其实是彩色的。昨天说了这个足球还可以充电，那么为什么黑白经典款的足球会从世界杯赛场上消失了呢？这得说一说我们这个电视机啊。1970年的时候呢，世界杯首次通过卫星向全球转播，由于当时全球大部分电视呢都是黑白的，没有彩电，那就为了让转播的画面呢足球的这个辨识度足够高，才诞生了这个经典的配色。而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啊，随着彩电的普及和大幅的这个提升，也为了给我们的观众提供更好的一个视觉上的体验，所以世界杯用球呢也就从此变成了彩色。一直到2018年的时候，俄罗斯为了致敬黑白经典足球才又用了一次这个配色。

大家平常会给孩子买足球吗？或者说你平常自己踢不踢球？多少年之前咱们中国人玩这个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叫什么叫蹴鞠。我特别想说一下，如果啊大家现在不用手机打出来蹴鞠这俩字儿，你知道蹴鞠怎么写还记得吗？蹴鞠的最早文字记载呢是在战国时期，非常早啊，战国策呀还有史记当中啊都有明确的记录，说齐国临淄民间老百姓一不知道干什么了就玩蹴鞠，哎，民众喜闻乐见的一种娱乐的形式，当时啊就跟踢毽子一样普及，叫市井随处可见踢球娱乐，大人小孩就说没有不会的，哎，当时就是踢这个蹴鞠啊比嗑瓜子都简单。距今已经有2300多年了，一直到汉代的时候啊，蹴鞠才开始规范化，出现了专业的球场，还有竞赛的一些规则，甚至一度成为了军队训练的项目。当然到了唐宋的时候呢，又更一步的发展啊，甚至还有女子蹴鞠成了全民都可以参与的活动，还出现了充气皮球，一直是到明清后期才逐渐衰落的。看到有朋友在问了。

哪个，或者说哪个你比较感兴趣啊？有朋友说了，那体育项目我一个也不擅长，我一个也不感兴趣。那我再问一下，你平常上健身房吗？或者说健身房的那一些东西啊，有氧啊，无。

看大家的留言啊，看到用户9390242说了，在这么多的运动当中，我认为我是对台球比较感兴趣的啊，也没有跑，也没有大跳，就来回绕着桌转呗。悠悠说了，未出世的孩子擅长踢球算参与成功吗？感觉我的肚子里这个每天都不老实，每天都踢我四五脚，等他出生了买个球练练，感觉会是一个好苗子。要不说人家省队啊国家队啊选拔非常严格呢，就我听你这个评估标准啊，属实全民好像在娘胎里面都是踢球的好苗子。但是你说天赋这个东西啊，我们总说啊，孙颖莎是有天赋的啊，就这人是有天赋的啊，那个也是有天赋的啊，哈兰德有天赋的。你就说天赋这个东西，它是不是就是说，哎，它就是从娘胎里面带出来的一种特质，所以叫天赋啊，是吧？说不好哈、啊。看到七号这位朋友说，跑步真上瘾，尤其是参加过马拉松之后，在那种氛围之下，真的是嗷的往前冲啊！非常羡慕你有这样的经历。我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啊，我也挺喜欢跑步的，我报马拉松他不要我。你像今天像沉睡森林在即时新闻上发的这种说退堂鼓行嘛啊，今天我们正经八百的来聊一聊体育运动，你对什么就哪怕感兴趣也行啊。你说啊，我现在可能不太行啊，但是我感兴趣也行。正经八百我们来聊聊这个事儿啊，像今天这种抖机灵的我擅长退堂鼓的啊，我都不读。程程说了，我体育不太好，但是上学的时候有一个叫跳鞍马，大家知道吗？当时是学会了，喜欢排球，但是没有尝试过打，喜欢，没有尝试过，没有碰过。那您的这份喜欢真挺纯粹啊。

0: Sky 这位朋友说，要是打游戏不算是体育运动的话，那我就选个象棋吧，就是下半身肯定是不动，是吧？反正今天我再重复一遍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在体育这条赛道上，相对来讲你比较擅长哪个项目，或者说你对哪个体育项目是比较感兴趣的啊。总之呢，今天大馋丫头们和大馋小子们参与起来恐怕有点费劲了。今天啊，咱们不行说吃的，因为咱们节目总是被人诟病说一天到晚就知道吃吃吃。很多体育项目你会发现啊，严格限制你的体重，你超过一点都不行，因为它是按照级别来进行一些竞技体育的，对吧？本来很多小孩进入到国家队的时候呢，他就处在一个发育期，一旦长个了胖了之后，会面临非常严重的挑战。所以真的朋友们，今天2026年的7月15号也是入伏的第一天，真的不能再说吃了，朋友们。动一动吧，打打球吧，健健身吧，哪怕你说我今天就是这么跟豆说的，但是明天我没有这么做也行啊，朋友们。我感觉我现在就是有一种状态，就是说你爱我吗？我知道对方不爱我，但是你骗骗我也行。时间马上42分了啊，今天我们就定这个了，就定这个了啊，我就要挑战一下，可能我自己不擅长，但是可能大家也不太擅长的，但是我今天我就定这个话题了啊。体育这条赛道上相对来说你比较擅长哪个项目，哎，或者说你对哪个体育运动比较感兴趣。接下来是3条广告，马上回来。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

0: 对呀、啊，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只的价钱带走两只，两只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欢乐六十分，
3: 搞笑最认真。
2: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4: 您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的节目，我是唐豆。可能视频那端的朋友们已经看出来了啊，今天我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认真的啊，我就不信体育项目上就听咱们午间到的朋友们没有擅长的。就我这个样我还跑5公里的。来啊，咱们一条一条来读。昨天获得 T 恤衫的小薇今天又来了啊，他说我感觉我确实是没有什么体育天赋，记得上学的时候跑步是勉勉强强才能及格，但是有一项啊，就跳绳，大家还记不记得跳绳？我还行啊，在单位的比赛里面我曾经还拿过跳绳第三名。目前这不是退休了吗，跳广场舞也还行。我就特别喜欢小薇身上的这股劲儿啊，这个状态不在于说人家多大岁数了，也不在于说人到南方人啊北方人啊多大多高个儿啊多少斤啊，就这个劲儿我特别喜欢。金金金说了，运动里边我只喜欢游泳啊，很合适啊，又是今天入伏的第一天啊，在这个水里边扑腾扑腾我感觉好极了。我说的不是刷碗。喜欢游泳啊，现在没到夏令的时候，中午下了班就去，此刻正在去游泳馆的路上，加油，非常好。欢喜说了，我喜欢健身啊，目前正在练引体向上，反手可以做俩，不反手的目前还不会。那也已经很棒了啊。继续关注到我们的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啊，今天家一说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评论的啊，就有可能获奖，这家刷刷刷刷一条又一条，整得特别热闹。用户1342125说了，我喜欢王楚钦，所以我喜欢乒乓球。我儿子小学的时候喜欢乒乓球，中学的时候喜欢篮球，现在高中毕业开始打台球了。有一点啊，他从小就胖，现在是个1米8、200斤的黑胖子，真是亲生的。看看这个形容词吧，1米8、200斤的黑胖子，胖的还不行，还是黑胖子。业余奶爸最近这几天非常活跃啊，他说喜欢乒乓球。竞技体育你发现其实都是这样的啊，方寸之间决胜负，腾挪里边消灭对手。应该是在明天吧，7月16号下午的时候，孙颖莎和王楚钦的混双应该就在世锦赛当中出现了。包括这一次的马龙和许昕的男双也会出现。长沙的朋友们真的是该买票买票啊，去咱们上这个现场去看一看去。用户6914558说了，我喜欢拔河，因为这个运动它不用控体重，随便的吃，而且还特别的吃香。你看啊，上学的时候基本上咱们班里边但凡就是有点分量的人，在拔河这个项目上啊，那都得是功臣。而且他自己也知道自己擅长这个啊，他也知道自己是这个班里边的中流砥柱。我记得我们班有一次上小学的时候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小胖子啊，男同学，哎呀，他也非常的用功， 他也非常的努力。我印象最深的啊，就是这个整个鞋底子都刺坏了，终于也是赢了。这在工作当中应该属于工伤，得报销。当然还有像用户8524379这样的朋友啊，可能涵盖了很多人的心中最真实的想法。他说学生时代不是有体育课吗？当时自己是非常害怕上体育课的，因为一解散自由活动的时候真的就不知道干什么了。一个朋友都没有吗？小白说了，体育很好呀，喜欢各种体育运动，各种球，各种项目都特别的爱看。自己参与羽�毛球、篮球，而且早上还会起来跑3公里，为了自己活的时间长一点，陪的孩子久一点啊。现在已经开始保养，开始锻炼，开始养生了。对方正在输入说到的是两个字啊，爬山，跟我的爱好一样。沉睡森林说，我就想知道哪种体育运动女生围观的多。可能还比较年轻，这位朋友啊，你看如果像现在我们这个年龄啊，30多岁接近40，那女生围观的多，那丢人丢的也大。低调说了，记得小学的时候，我感觉跳远、跳高还有短跑啊，我个人还是相当不错的。大家还记不记得自己上学的时候，其实从初中开始就已经考体育了，对吧？小学好像是不是也考啊？反正初中、高中一直到大学啊，都会有体育考试。我最不擅长的就是跳远，就立定跳远，就是大概你在这儿，对吧？然后这是个线，你不能超过，然后你就不管你怎么使劲吧啊，就有的啊，我们班里边那个小男孩啊，从这儿日一下子。他身高1米5，他能跳2米多，怎么跳的呢？我就特别不擅长啊！我感觉我自己也使了劲儿了呀，也吃了饭了，也不是说没有劲儿，也不是说不使劲儿啊。然后老师对我的评价就是长多高跳多远。我怀疑那个跳远儿，跳远啊，立定跳远跳的特别距离很长的，是不是身体里边装弹簧呢？跳的呢？用户349-4684说了，骑自行车算吗？我一个月得刷2-3次绿道，算呀，算，骑行嘛，对吧？妞妞妈今天也来了啊，她说减肥项目之一呼啦圈是我坚持比较长久的运动，就是圈越买越大，小的卡住不往下走，我老公损的不行，他让我转大货车的轮胎，说那个指定能减肥。这是微信上面的留言啊，你老公嘴是损了点吧，货车轮胎确实也是沉了点啊，但好处是你肯定能套进去。谁知道大货车轮胎一个多沉呢？我感觉一个怎么也得有个100多斤了吧。哎呀，那注意点腰吧，岁数大了现在干点啥都心酸。其实我近几年啊比较深接触的体育项目应该就俩啊，一个就是跑步，一个就是羽毛球。但是目前本人最感兴趣的体育项目应该是乒乓球啊。我一向就属于差生文具多类型的选手啊。马拉松刚才也说了，我报名了他不要我，但是鞋子衣服我会照样买啊。他不要我，我就不跑了吗？我甚至跑得比之前还欢，就我知道我没有中签的那一刻起啊，我要强啊。要强的人啊，也不能太要强了，真的。我当时我是一口气跑了10公里，第二天我就上那个省三去看骨科了嘛。还有羽毛球也是啊，羽毛球我没有跟人说打比赛什么的，羽毛球我没有打过比赛啊，咱就是平常几个人一块玩一玩锻炼身体这种啊。我理解的羽毛球啊，不就是你打给我，我再打给你，然后咱俩就这么一块玩吗？对不对？是不是？最好是不要让这个球掉下来，然后我们就一直打，一直打，我就一直这样挥拍挥拍，多往上看一看，因为大夫说了这样对颈椎很好。这是我理解的打这个羽毛球啊。但是我发现跟我一块打球的对方他不这么想，哎，尤其是如果你跟打羽毛球打得比较好的人打球，他一定不会跟你玩和平球，他一定不会跟你玩和平球，他一定要分高下，他一定要判输赢的。 然后啊，我就跟你说，就他那个球发的啊，就你准备蓄力发一个长球，他就靠近羽毛球中间那个网子给你来一个短球。然后你跑到中间网子这儿，你说那行，咱俩就近着打吧。他看你过来了，他就给你发一个长球，就让你接不住啊，他就溜你。后来我在看乒乓球比赛的时候，他们说啊，孙颖莎就是在场上这么赢的对方。人家说这叫打球带脑子打啊，一上场800多个心眼。我心想啊，这么回事啊，幸好我没有越过羽毛球的网过去揍对方，原来这是常规操作。你们有没有说因为打球被对方太溜着你了啊，溜着你跑，他说长就长，他说进就进，然后每一次都他赢球，然后你捡球捡的呀，你那个腰都疼。因为我又是跟我好朋友打啊，我跟我好朋友打，他一这么跟我打，我真的我就越过网去，我就揍他。后来人家说啊，人家这叫会打，人家这没有犯规啊。所以我一般不跟外人玩。你看我打羽毛球啊，基本上那个就是我去打会儿歇会儿，打会儿歇会儿啊，比如说咱们有那买2个小时的，有买一上午的或者一下午的啊，总之不管买多长时间吧，我就把这个场馆时间利用到极致，然后最后走的时候呢，再捡一捡别人不要的羽毛球。缺几根羽毛对我来说不重要，对吧？你像我这种选手的话，好球坏球的其实区别也不大。羽毛球有一段时间是吧，可贵了，现在我不知道多少钱啊，因为现在那个一直没打啊，一直在跑步。羽毛球就是那种羽毛那种，可贵了，我心想他们不要我要。

刚才看到有位朋友说是喜欢打篮球的啊，在视频端，但是已经被大家的评论顶上去看不着了。琪琪说了，捡球这个行为真的是出奇的相似。那捡球还有啥相似不相似的？你肯定你这接不住，主要是。真的就是，我以前跟大家说过啊，你开车被别人加塞儿，就是被加到什么程度？被加到你坐在车里边哭。打球也是一样。因为人家太会打了，你知道吗？你咱总觉得说和平球呗，咱就一来一回咱就打呗。不，他就一定要分高下，他一定要分输赢，然后他就是一会儿长了一会儿短了，一会儿短了一会儿长了啊，就是哎，你们在球场上哭过吗？当然了，因为这几次看乒乓球啊，这个也看到那个外国选手被孙颖莎打哭过。我说句那什么的话啊，我其实会特别理解。

Hello，手机尾号7758这位朋友说了，跑步不行啊，跑到城里小吃街太远了，吃饱了又有点跑不回来，所以我选择是骑自行车，因为骑自行车的话，吃饱了之后就是好歹能骑回家。在今天刚才我公布了我们所有参与话题的这个要求之后啊，他这条属于就是打擦边球了。新一和柯南是好朋友说了，跳绳倒着跳1分钟230个，自打我到了我们单位，趣味运动会跳绳大奖都是我的，之前150就能拿第一，后来我们校长去围观我跳绳，真的是笑死了。校长去了有必要，校长参加了。这位朋友说，那必须是喜欢游泳，当兵的时候学会的，那个时候每天上午学游泳啊，天天吃饱了去，喝饱了回来。那你吃的时候你就吃点干的，喝的时候它不是稀的吗？合二为一这位朋友说，六分配半马算吗？正儿八经的，是不是正儿八经的？六分配半马呀？我觉得你可以更好。据我所知啊，子琛应该是跑半马可以达到。

0: 5分多一点，非常厉害。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再跟大家说一遍啊，运动体育项目啊，体育这条赛道上相对来讲你比较擅长哪个项目，或者说你对哪个体育运动最感兴趣呢？来聊聊。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4888快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88快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88快充，400-665-8848。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0: 见到陪伴每个爱音乐的你。
1: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唐豆。看到十二点来临之后，直播间的人又多了一些。现在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唐唐唐唐唐大美，找到我们此时此刻午间道的视频直播。都下班了是吧？我感觉十一点半到十二点，可能有些朋友是这个一会儿进来一会儿出去，一会儿进来一会儿出去啊，可能是在摸鱼。老板来了之后呢，就进来。不是，老板来了之后呢就退出去，老板走了之后又进来，那架不住老板了，就一会儿来一会儿走，一会儿来一会儿走。今天我们说到的是你比较感兴趣的或者说你擅长的体育项目啊，体育运动。那可能有些朋友说我都是吧没有玩过，但是我对这个非常感兴趣，就比如说那个乒乓球比赛我也天天看，但是乒乓球我根本都不会打。海阔天空说了，年轻的时候跟媳妇儿打羽毛球，她接不着的每个球，后来我都得给人赔礼道歉。跟女的打球不能太想赢，得照顾对方的情绪。那当然了，你有没有听过一首歌叫《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对不对？很合适啊。那你球是赢了，但人没了，不能叫人没了，是人跑了，对吧？你想想，你是来干啥的呀？你是来跟他打球的吗？两个都很想赢的人是不适合当情侣的，你俩适合去打麻将啊，打球啊，为国争光去吧，是不是？另外刚才我们说到羽毛球啊，说到羽毛球了，我不知道你啥水平啊。风向仪就说到了，都是我念书的时候去羽毛球馆捡老师不要的羽毛球，当老师了之后去体育场馆捡学生不要的。你好像个收破烂儿去。虽然从学生的角色转换成了老师的角色啊，但收破烂一直没有变化。查尔斯顿眼镜说了，拉倒吧豆儿，人家会打羽毛球的人

捡球都跟你的姿势不一样。调音师的学生也说了，都是咱们打羽毛球是想办法让对方接住，但人家比赛是专门就不叫你接住。刚才还有一位朋友啊，这位朋友找着了啊，他说因为总是捡球比较费腰，所以后面我学会了用球拍子捡球，可以半弯腰。我还以为你把对方打服了。哎，大家有没有见过啊，就是捡球的时候啊，他真的就拿那个羽毛球拍，哎，稍微一铲那个球就起来了。我学不会，我真学不会，我试过好几回，但后来我一想，我这个拍啊都1000多。我不仅说球没捡回来，拍也让我给弄坏了。我都不如高手捡。今天说到这个体育项目啊，对哪个感兴趣？其实就是能够让人动起来的这些项目啊，比如说攀岩，有没有人攀岩？攀岩也算啊，还有每周的徒步，刚才有朋友说爬山啊，都是可以参与的，只要说不是躺着，我觉得都算运动项目。前两天还看了一个说法啊，如果说你是高敏感人群，就是非常容易对周围的人呐、事儿啊共情。自己平常还有点沾点那个多愁善感那个意思啊，别人一句话你能琢磨半天，你是这样的人吗？如果你是这样的人啊，最适合你的就是出去看世界，去爬山，去徒步，去旅游，去认识这个世界，去追赶落日和看朝阳，用大自然的这种大来衬托自己的渺小，然后你心里边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可能就不会影响到自己了，因为你都来不及去处理那些让你内耗的事儿。外面的世界太大了，与其感受复杂的人心，不如用心去跟自然呢，去跟辽阔的天地对话。所以嘛，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要不你就读万卷书，要不你就行万里路，总有一个得在路上。你看，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是大道理的话，就像刚才我说的这些啊，你只不过是你没有一定的经历和阅历，你听起来像大道理，但是等你真正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你成熟了，你再看到某些句子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说的对呀。

我终于看到福尔摩爽希望我就是看到的这个答案，他说冰壶。其实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太比较陌生啊，因为规则也不知道说是咋玩啊，不知道啊。他说了，我对冰壶这个项目还是非常感兴趣的，奥运会的冰壶比赛每一场我都会看，但是从来没有玩过啊，就觉得哎很好玩，那小玩意儿几个人在这搓搓搓搓搓搓。可能一开始看的时候咱都不知道说哎这怎么就赢了呢。而且尤其夏天的时候热嘛，对吧，冰壶在冰上，哎，看那个人们穿的也都挺热，几个人在那搓搓搓搓，一点一点一点，很有意思。人生几何说了，现在陪孩子打球十几分钟就体力不支了，哎呀怎么说呢，还是不年轻了。我也没有买过羽毛球，上次去买最便宜的好像是6块钱呀，六块钱一个。那什么，我因为我老是捡别人的剩的，我也不知道多少钱。他们都买，一买就是买一盒，就是那种长的，不是一个一个买啊，就是一桶长的，有的是带羽毛的，原始的那种带毛的羽毛那种，还有的是那种就是塑料的啊。其实我觉得这个羽毛球好不好，可能除了羽毛之外啊，还有它中间就是弹的那个底座，圆的那个底座非常重要。你一说了擅长的运动，儿子喜欢跑步，因为世界杯这个夏天爱上了踢足球。闺女呢擅长蹦蹦床，一蹦根本停不下来。4张多的我仰卧起坐还行，至于媳妇儿最擅长躺在沙发上玩消消乐，那家玩老厉害了。微笑 smile 这位朋友说了，我家孩子一分钟跳绳150下，小的时候喜欢篮球羽毛球，现在最喜欢的是足球，天天问这个世界杯比分啊。是不让孩子看比赛是吗？觉得时间长了对眼睛不太好啊。我觉得确实有这方面的一个需要。Sunny 下午茶说了，最爱跑步，以前跑5公里，每周还得跑3次。去年这不是11月髌骨受伤了，到现在没有敢再跑过，刚从医院回来，让做大腿臀部的肌肉力量，吓我一跳，我以为让把那个屁股嘎了去做手术。吓我一跳，嗯，没事儿，咱就练吧，是吧？练吧。悠悠说了，比较喜欢的运动是乒乓球，坚持了10多年了。一开始真的恨不得扣球，一拍子把别人拍死。现在不想这样打了，就是打太极球呗。怎么才能打球动作又慢，但是球又非常的转？你问谁呢？我不知道。我现在真的对乒乓球非常的感兴趣啊，我还在研究说什么是转，是正手反手削球，就是各种我还研究呢，正研究呢。陈伟说了，特别喜欢游泳啊，今天是好几个人都说喜欢游泳了，夏天吗？游泳挺好的啊。他说最开始是不标准的这个蛙泳，后来跟着抖音自学，把蛙泳学标准了，后来又用了3个月自学自由泳，每天游泳40分钟，缓解我一天的焦虑。目前正在跟着抖音自学蝶泳，这个是真难呀，虽然难，但是每天坚持进步一点点，肯定能学会。游泳真的能够让你健康快乐，排解压力，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运动并且坚持下去。看人家，哎，这个蛙泳、自由泳、蝶泳都学会了，1毛钱没有花。要不有的时候大家说，哎，你拿着那个手机刷来刷去的，你天刷抖音短视频这那的啊，啥就收获没有啊。但是你看这其实抖音带给我们的也有一些收获。向日葵说了，本山西人最擅长的运动是午睡，睡觉也是可以帮助人消耗热量的，看着没有动，但是在消耗热量哟。是不是瑜伽里边有一个叫做大休息室，就往那一躺嘛。以前我认识一个山西朋友啊，就是他妈妈老说自己失眠，然后后面追踪了一下他的这个生物钟啊，说中午大概睡上1个多小时，到晚上8点半的时候就睡了，老年人嘛。然后呢说凌晨4点多钟怎么着都睡不着了，就起来了，跟医生说他失眠。其实你想想啊，他一共睡的时间可不少。
无名氏这位朋友说，我一运动，我的胳膊、屁股、玻璃盖、胯骨轴、腰间盘、嘎吱窝、脚后跟、掌中宝、羊蝎子全部都辣辣的疼啊。前面还好，后面说的我都想点菜了。我再说一遍啊，今天最起码今天此时此刻的节目我们不能说吃的，这是铁律，坚持住。森说了，我最喜欢的是打台球，但是打台球得花钱，多新鲜。羽毛球不花钱啊，乒乓球不花钱，就招手就来回就这么送呗，就是。YWZT 这位朋友说，都是坐着传送带上山，那叫索道吧。然后再坐着漂流滑下来，算不算是爬山？那你说呢？来，那你还问我干啥呀？那你说呢？算衣服运动了。快乐说了，豆中好，我最喜欢的运动是足球，我最最最最最最喜欢的球星是 C 罗，另外我自学了蛙泳、自由泳，还特别喜欢打乒乓球。你现在跟我互动学会克制了啊，不会说整篇写一大堆小作文啊，说这个 C 罗多优秀。就是包括我做节目也是一样的啊，因为你看听咱们节目的啊，从小学生甚至有的怀孕的时候啊，就在听我的节目，男性、女性、老人、小孩，哪个年龄段的都有，是吧？你总是说你自己喜欢的那个，你觉得哎呀，我自己说太高兴了啊！你自娱去做喜剧，最忌讳的就是自娱自乐。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啊，可能我确实知道你是很喜欢足球的，也很喜欢看世界杯的比赛，也非常喜欢 C 罗啊。但是你大篇的，你写了好几百字那个啊，确实读不完，而且。有的朋友包括我自己咱也确实是听不懂。另外了，我们今天啊，就是凡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参与话题评论的朋友是有机会获得我们的 T 恤衫的啊，在其他平台留言都不算数，只有去即时新闻客户端才算。怎么来参与呢？我再重复一遍啊，这第二遍了已经是啊，手机当中确保已经下载了即时新闻这个软件，然后登录上你的手机号，然后再写上你这个手机号的验证码，首页去搜索惊喜盲盒四个字儿，找到1024惊喜盲盒的帖子，点进去最下方评论区直接发留言都可以，你就是发一个字儿都算你评论成功。公司这位朋友说，想了半天再不互动节目结束了，最擅长的运动应该是背锅吧。我的背很大，我背上的锅也很多，有的能扛有的不能扛，能不能扛我都是先扛了再说。因为旁边也没有别的肩膀可以背了。大家记不记得上周我们说机器人的那几期，有朋友就说了啊，那个我要是有了机器人之后，我想让这个机器人替我去上班，我想让机器人替我去开网约车，但是挣的钱呢还得归我，大家有印象吗？有人这么说啊，你们有没有怀疑过，哎，就到此时此刻这一步了，你们有没有怀疑过我们其实才是那个机器人。嗯，我每天替人打工，工资还不知道发给谁了，因为到手就那么一点点。是吧？你想一想，此时此刻谁在家里享受，谁在家里休息，可以肯定的只有一点，我们是那个来上班的人。有位朋友说，我也特别喜欢游泳，但是一直没有学会，因为每一次去学游泳不超五分钟，我实在是喝不进去。接下来夏天到了，确实应该玩玩水，吹吹风。温岚的这首《夏天的风》，帮你吹去烦恼，帮你降温。

0: 古人
1: 太酷了，
2: 我是你的什么？
3: 你是我优乐美
2: 啊？原来我是奶茶。
4: 说到奶茶，这很多人呢都觉得这是从国外传来的洋玩意儿。
0: Okay.
4: 但实际上啊，奶茶的发源地是咱们中国。奶茶嘛，顾名思义就是奶和茶加工的产品。奶是咱们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最喜欢的食物，后来随着咱们民族大交融，奶在全国流传开来，之后就有人把奶和咱们的中国茶混在了一起，做出了世界上最早的奶茶。但是跟咱们现在喝的香甜口味的奶茶不一样啊，古代的奶茶那是咸口的，因为那时候的古人呢喜欢往里边加盐和花椒来增加奶茶的风味。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晚唐时期，茶圣陆羽出现了。他觉得
5: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4: 所以没必要搞得花里胡哨的。之后清水煮茶就成为了主流，再后来呢是阿拉伯人把奶茶传承了下来并加以改良，之后又传到了欧洲，受到了欧洲贵族的好评。上世纪末又传入到了中国，奶茶兜兜转转了上千年，又成为了咱们的流行饮料。
6: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7: 喂，金钱吗？
8: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7: 喂，健康在吗？
8: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7: 喂，亲人，你在吗？
8: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7: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9: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10: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1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1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4: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5: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16: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元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15: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16: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元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15: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17: 世界很吵，
18: 心情不好，
19: 请锁定 FM 9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
18: 你会发现
17: 快乐多了，就会逃跑。
0: 欢迎回来，继续为你直播的节目是午间道，我是唐豆。今天我们说到的是体育运动啊，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一说到体育运动，整个人虽然没有动，但是很热。哎，这个心气儿腾腾的往上升。银行说了，我在啃一，你别啃鸭脖了。微微上扬说了啊，我也喜欢打羽毛球，只是我没有运动搭子，所以我就好久没有打羽毛球了。等有空了，跟我儿子打打吧。我擅长的是踢毽子，正踢、反踢、双脚踢都行，一口气踢了几十个，没有问题。水尾号0013的朋友说，豆儿，我最喜欢的运动是口腔体操。口部操啊。哎，如果说你是那个学播音主持的啊，你像我们上学的时候啊，就是每天早上起来做练早操，就主要就是口部操。你不要小看口部操啊，口部操练好的累的不行，就是你各种口部的运动啊，就是为了不让舌头那么懒，不让唇齿那么懒啊。因为你看好多人啊，就说话的时候他懒，就是因为他唇部和舌头不使劲儿，所以听着呢他的普通话不标准。每天我们练的就是这个啊，我跟你说啊，这个一点都不轻松。保定说了，今天晚上皮筋小龙虾又着落了，因为身边的朋友个个不服气，而我确实是练过3年乒乓球的选手，他们都不知道我还没有张扬过，这不是啤酒又着落了。哦，大家还因为这个跟好朋友打赌呢。

0: 尘埃这位朋友啊，这还有英文呢。糖豆，我记得有一次英语老师问我们班一个同学，你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同学说了，my favorite sport is 乒乓。老师就说，那你大概多久打一次呢？同学说，never。纯喜欢啊。用户0002703说了，暑假到了，我现在最消耗体力的运动就是每天跟我的孩子较劲，每天跟他发完脾气之后，我都是满头大汗的。为什么要跟孩子较劲呢？你又不想出汗，你也不想这样，你就别跟他较劲了呗，爱咋咋地呗，是不是？当然了，这个时候可能也有朋友说了，豆儿你没有孩子，你不懂。行，我不说了。在路上这位朋友，我早就想问问大家了啊，他是这么留的言，就是所有在即时新闻上留言的朋友啊，你在1024的惊喜盲盒旁边啊，这个留言那块有一个1.4万，你把它整体点开之后，所有人的留言你都能看到，你会看到有一位朋友啊叫在路上，他问我抽猴算体育项目吗？什么叫抽猴啊？是摔元宝吗？我理解的不知道，要不然就作为今天我们一个悬念在啊，因为马上28分了，我可不能再说了啊。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中午的11点半不见不散。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6: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世界杯年，喝世界杯酒。五粮液联名世界杯，打造火爆金球白酒礼盒来了！1:1复刻金球造型，瓶身印有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标识，球迷收藏、商务礼赠、家宴自饮，一步到位。
8: 滴滴五粮浓香，经典源远流长，送长辈、送亲友、送伙伴，送出的是世界杯官方认证的正统纪念。
7: 五粮液总厂出品，世界杯联名限量纪念火爆金球白酒，1024乐商城限时补贴价，只要258元一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1: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1: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2: The music energy station.
13: 五间音乐能量补给。
14: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15: right、here.
16: 我们给你更多。
17: We give you more.
18: More.
14: 最热门，
19: 最新鲜，
16: 最经典。
19: Classic.
16: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19: Join us.
5: It's time to get high.
16: 步履不停，
14: 音乐不止。
19: Nonstop.
16: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3: ，More music.
15: Oh boy.

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Chris James 的一首 Not Angry。 这首歌曲很多人熟悉，它应该是在短视频平台，因为它会作为很多短视频的 BGM 背景音乐出现，让很多人熟悉。很多人说呢，这首歌曲就像午后阳光下的气泡水，表面冒着那种欢腾的气泡，底部却沉着未溶解的冰块。整首歌曲是那种很跳跃的电子节拍，松弛的嗓音探讨着现代年轻人矛盾的情感状态，既渴望真诚的连结，又害怕被看穿的脆弱。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我是阿文，接下来听周深《小美满》。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互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针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谁敢置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已知的价钱带走两只，真的只要340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胖夫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1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4: 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人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15: 小队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16: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17: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
18: 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19: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
20: 咨询电话：0311-8533-3599-8533-3599。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音乐
21: so hot。
22: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亲爱的你》呀，《给未来的自己》，《半壶纱》，《人生路漫漫》，《抽离》，《街角的晚风》，《雨爱》，《恋人》，《阴天》，《Angel》。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音乐 so hot 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今天推荐的歌曲是一首听着很有十多年前的感觉的歌曲，一查还真是十多年前呢，来自于蔡诗芸的《雨过后的风景》，同样也是在短视频平台上重新爆火，成为了2026年最早翻红的几首歌之一了。这首歌呢是蔡诗芸在事业低谷期创作的歌曲，被很多人称为人生低谷疗愈剂，以吉他和钢琴铺底，副歌部分加上了和声，就有了一种雨过天晴破土而出的希望感，氛围感拉满。一起来听蔡诗芸《雨过后的风景》。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

0: 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喝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类即可下单。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2026年石家庄市小学生暑期免费托管正式启动。今年石家庄市在市内五区遴选了30所学校，为暑期无人看管的小学生提供上万个托管学位。日前，清运康雍前十期文物特展在上海市闵行区博物馆开展，河北35件精品文物亮相上海清代文物特展。2026年上半年的中国车市情况分析出炉，50000元以下车型市场销量同比暴跌55%，市场份额从2.8%腰斩至1.4%。40万元以上新能源汽车市场销量同比大涨46%，自主品牌豪取该级别59%的份额。小米公司昨天披露旗下人形机器人在汽车工厂实习的最新进展。经过4个月的不断迭代，小米机器人在自贡罗姆上建工站的双侧作业成功率从90.2%提升至98%，距离人工作业合格率仅差1%。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原创潮玩 IP 拉布布以特邀嘉宾的身份亮相法国对阵西班牙的世界杯半决赛现场，被全网戏称为场外 MVP 和最强气氛组。WTA 250雅典站首轮比赛结束，郑钦文击败6号种子博萨斯马内罗，首战告捷。今天入伏，今天下午到夜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唐山、秦皇岛北部、保定南部、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中北部，今天的最高气温可达35到37度。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阿文播报。
0: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3: 不止音乐，
0: 航线开辟。
1: Welcome， 最热门、
4: 最新鲜、
0: 最经典。
1: Oldies，
0: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5: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0: 动力系统正常，
6: 导航系统正常，
7: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0: 步履不停，
1: 音乐不止。
0: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
1: 不止音乐
8: ，Never stop。

东北，我的家乡，这首歌曲是那一种有着强烈的地域标签的东北叙事。当这样的热闹烟火气遇上多元融合的灵魂歌者袁娅维，哎，这上头的反差感。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接下来是同样地道的东北方言叙事，扎实的器乐编排，拖住那种情绪的起伏。前半段是追爱时的那种俏皮松弛，后半段就沉浸到独自抚养女儿的柔软惆怅，把东北土地上的这种烟火深情唱得鲜活又戳心。这首歌曲原本是在音综舞台上面大受好评之后，歌手赶快推出了一个录音室独唱版，金志文《一览爱情故事》。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抗清除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Welcome back.
4: 不止音乐
5: More music.
6: Never stop.

孙悦的一首《伙伴2026》，这是孙悦致敬自己的经典金曲，跨越30年的音乐对话。曾经那个非常舒缓温情的经典旋律被赋予了全新的生命力和时代之感。东北其实是一片非常神奇的土地，孕育出来很多的歌手音乐人。那这些歌手音乐人呢，都有一个很明显的共同特点，那就是一面搞笑一面深情。那孙悦也是来自东北的歌手大前辈，前面有听到两首歌，大东北我的家乡，依兰爱情故事，都是带有很明显的东北的地域标签。那今天的不止音乐，我们就来听听那些来自东北的歌手。曾经身为 Q 音乐三巨头之一的汪苏泷，

起初他的东北属性并不是太明显，直到他开始在综艺节目当中频繁的自黑，之后真的就一发不可收拾了。那他还记得在吐槽大会上面有人吐槽他的歌太土不高级，他非常接地气儿的巧妙回应说，人均消费不超过20块的地方都能听见我的歌。那汪苏泷现在啊，绝对是唱歌台湾腔说话东北味的东北歌手顶流。下面要听到的一首歌曲是他和邓紫棋的合作，也是最近刚刚上线的一首新歌《让你知道》。

刚刚听到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东北的歌手毛不易的一首东北民谣，还记得这首歌曲第一次在音综上出现的时候震撼到了现场以及观看这个节目的所有人。那今天不止音乐来听来自东北的歌手嘛，李健曾经就教大家区分过东北人的方法，那听说话一听就是东北话的那是辽宁人，听不出来东北话非说自己是东北人的那是黑龙江人，剩下的就是吉林人。所以作为黑龙江人的李健和毛不易可以说是站在东北歌手普通话等级的顶端了。来听李健《人间共鸣》。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3: 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5: 足球和桑巴都是巴西的象征。2014年巴西世界杯官方主题曲 We Are One, Ole Ole, 我们是一家，用热情奔放的桑巴欢迎全世界球迷。想象一下球迷跟着合唱的场景，就让人热血沸腾。2014年巴西世界杯官方主题曲 We Are One, Ole Ole, 我们是一家。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那今天看到一个热搜话题，叫做2026世界杯最强预言会成真嘛？其实呢，就是在2021年的7月份，就有一位国外的网友发布了一个社交媒体的预言。他说2026年世界杯决赛是阿根廷3-2击败西班牙。那结合现在的赛况，西班牙队刚刚战胜了法国队晋级到冠军赛，那你觉得这个预言会成真吗？今天的惊喜盲盒为大家要送出的礼物呢，是中桥体育河北公司倾情提供的价值169元的乔丹运动跑步 T 恤。那参与方式就是赶快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世界杯，或者是回复惊喜盲盒，然后就会看到啊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这个活动专属页面，在评论区回复世界杯，就算是留言成功进入到奖池，我们会在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0: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一首《体面》让来自辽宁的余文文大火。作为唱作型的歌手，余文文的音乐里面呢，既有少女心事，也有洒脱态度。那最近他也发行了全新的专辑，喜欢他的朋友不要错过哟。那今天不止音乐，我们来听一听那些来自东北的歌手。接下来的这一位也算是大前辈了，胡海泉。那这是胡海泉的温暖叙事，延续着他音乐光阴为料的理念。这首歌曲用雪夜、路灯、烛光等具象的场景构建出来都市孤独者的精神避难所。有专业的乐评把这首歌视为其中年音乐哲思的典型表达。这是一首应该很多人都很熟悉、很爱的歌，胡海泉，爱浪漫的人。

最后要出场的这一位来自东北的歌手，可是华语乐坛的大姐大级别的存在，征服、默等代表作早就已经刻进了华语音乐史。那提到东北歌手，永远绕不开这个名字吧，那就是那英。用这首歌曲来结束今天的不止音乐，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感谢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那英，征服。

0: 复刻金球造型，瓶身印有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标识，球迷收藏，商务礼赠，家宴自饮，一步到位。
1: 滴滴五粮浓香，经典源远流长，送长辈，送亲友，送伙伴，送出的是世界杯官方认证的正统纪念。
0: 五粮液总厂出品，世界杯联名限量纪念火爆金球白酒，1024乐商城限时补贴价，只要258元一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B 段各院校类专业的投档分数线公布。从集中填报志愿录取情况来看，普通类255所院校、2391个专业当中1356个院校专业投档线达到了600分以上。作为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的重要成果之一，首批100个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近日正式发布，邯郸广府古城榜上有名，成为河北唯一入选景区。衡水湖青头潜鸭人工繁育与野化放飞研究项目近日顺利通过了专家组的评审验收。根据灯塔专业版的数据，截至昨天，演员张小斐主演的电影累计票房已经突破了110亿元。随着他领衔主演的周星驰导演的新片《功夫女足》的持续热映，张小斐也因此成为中国影史首位主演电影票房破百亿的85后女演员，目前正向更高的纪录刷新。国际足联官方近日公布了本届美加墨世界杯闭幕式的表演嘉宾阵容，阿汤哥、网红甲亢哥 Speed 在列。7月17号到21号，为期史上的第三次人机大战将在韩国举行，由目前人类最强的棋手来对阵人工智能。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入伏了，今天下午到夜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阴转多云，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唐山、秦皇岛北部、保定南部、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中北部今天最高气温会达到35到37度，请您防范。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所谓到不了的地方都叫做远方。南拳妈妈刚才这首歌《牡丹江》是一首每到盛夏都会想起来的歌。这首歌到今年已经发行了有21年的时间了。然后前几年南拳妈妈还重新合体出现了在一次综艺节目上，当时也唱起了这首歌，听起来像是时过境迁之后这首歌的一个成熟版，就像是唱歌的他们跟听歌的我们一样。时光是不会停的哈，但是有一些东西却可以一直在，比如说像亲人啊、老友啊，比如说那些怎么听都觉得好听的歌。这里继续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4: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梁咏琪的俏皮感充分地被展现在刚才的这首《胆小鬼》当中。爱上一个人那种想要靠近但是又小心翼翼的心情，你是不是也会偶尔的怀念一下？无论是哪一种情感，双方可能都会有一些对于彼此的特别的昵称。当我们被叫出这个称呼的时候，爱就会在心底一下子蔓延开来。那最近一次你被喊昵称带来的幸福感来源是谁呢？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圆圆，在闷热的下午一起来听歌，也一起去找寻情绪当中轻盈的清爽感。

0: 14:21，这里到了好物推荐时间了。今天就正式进入到本年度的三伏天，外面呢热浪过人，随便穿一件 T 恤出门，没型不说，还非常普通。那想要淘到一件夏天炸街的亮眼的潮流 T 恤，不如看看明星达人们都在穿的潮牌。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好物推荐官新源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新源你好。
1: 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绝对是属于酷炫时尚的存在，就是潮牌的天花板 MLB。那专柜呢，一件 MLB 的衣服怎么也得400-500起。但是今天乐商城专属福利，一件背标老花渐变短袖只要99块钱。和我们在湖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件衣服呢，它是属于很经典的那种设计，百搭而且又显瘦，就是可以让大家展现那种时尚魅力。包括呢，现在呢 ，MLB 呢属于百年的潮流老牌嘛，这个韩系街头的顶流，像有很多的明星 idol 啊，包括网红博主啊，就是很多人出街穿的都是这件衣服，整个的质感还有辨识度都非常的在线，所以说我觉得穿上就两个字儿，它就是洋气。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套系。它整个的都是属于那种高品质的纯棉的材质，再加上经书高密工艺，你拿到手之后你上手摸一摸也可以感觉到它就是那种很硬挺很有型的，整个的透气力也非常的好。像现在三伏天啊，很多朋友说一出门就会出汗，那出汗之后呢，它也不会紧紧的贴在你的身上，风一吹就是通体凉快的这种。那做的也是宽松的落肩版型，很藏肉，宽肩呀，包括有小肚腩的我们的朋友们，梨形身材都可以遮住，就是显瘦效果非常的好。关键是我觉得这就是属于大牌的品质，因为你洗多少次它那个领口都不会松垮变形，你明年再穿，后年再穿，或者是你过几年洗完之后再去穿它，再拿出来穿它，依然是非常非常有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我觉得还是挺经典的一个款式哈，它是大 logo 渐变背标款，正面的胸口上它有一个迷你的渐变的 NY 的小标，背后呢就是巨型的渐变的 NY 的大标，不是那种廉价的，就是那种印花，质感很高级，你穿上之后的这种潮酷感立马拉满，或者说你出门的时候，暑期出去玩啊，你想拍个照的话，想不出片，真的是穿上它都很难。我可以搭一个那个小墨镜，或者穿一个小短裤，或者穿一个那种阔筒的裤子，立马就是潮人本潮。所以说在这个夏天，如果说不想穿的千篇一律的这种基础款，追求大牌潮流质感的我们的朋友们，就可以入手这件渐变老花 MLB 的 T 恤。蓝领同款有两个颜色，一个是白色，一个是黑色。白色呢属于你夏天穿非常的清爽，那黑色呢又是很酷飒的这种感觉。当然了，我个人呢就是首推荐大家去选择白色，因为夏天就是黑色我感觉还是挺吸热的，尤其是太阳很大的时候。90-170斤大家都可以选到合适的尺码，男女同款，一件价格只要99块钱。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啊，让你这种街头潮流感立马就拉满。那同时呢，老话讲啊，今天三伏天第一天嘛，伏天养好身，秋冬少生病。今天回复给力呢，再给您分享一款香港宝芝林的三伏茶。香港宝芝林呢，始于1895年，属于国药老字号。这款三伏茶呢，就是针对于伏天湿热的体质去调配的。里面呢有藿香、金银花、陈皮、大麦等等，就属于8味药食同源的草本，科学配比。喝起来呢，口感清清爽爽的，还有一点点回甘。关键是哈，三伏茶呢，就是帮助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去祛湿的，而且不会伤胃。同时呢，因为夏天特别热嘛，帮助大家去消暑，不会让你感觉到身体很虚。很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就是。这个我们一样哈，久坐办公室，而且呢平常吃的也很油腻的啊，这样的上班族。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回复给力这两个字，三盒只要49.9块。我觉得三盒呢正好度过40天的超长的三伏天，每天一杯三伏茶，轻轻松松让大家度过超长 plus 的三伏天。回复给力就可以了。好的，妍妍。
0: 好的，新源，那如果说你心动了，赶快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给力这个关键词，然后来到我们的乐商城来逛一逛，来选一选吧。

0: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音乐
3: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6: This is hit music。
7: 张杰把没说出口的想念唱出来，歌声在耳畔轻浮，像是一次深情的倾诉，送给每一个把思念藏得很深的人，谢谢你还在相信爱。特别推荐理由：思念的具象，温暖的歌。张杰，千万次想象。
8: 花灯缠绕几行，星星后代开放。

14:36，欢迎你来到这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来听听那些令情绪放晴的歌。今天这首歌来自于歌手杨宗纬。杨宗纬最擅长的其实是表达爱情当中苦情的部分，他那种带着嘶哑感的声线总是能够令这其中的悲伤感加倍。那今天听到的这首歌，它是一首不太一样的杨宗纬的作品，名字叫做《幸福的风》。他唱着跟恋人的相遇和想要相守一生这样的心情。虽然说这首歌整体的情感色彩没有那么的幸福满意，但是也是带着足够多的温柔缱绻。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世界杯年，喝世界杯酒。五粮液联名世界杯，打造火爆金球白酒礼盒来了。1:1复刻金球造型，瓶身印有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标识，球迷收藏，商务礼赠，家宴自饮，一步到位。
2: 滴滴五粮浓香，经典源远流长，送长辈，送亲友，送伙伴，送出的是世界杯官方认证的正统纪念。
0: 五粮液总厂出品，世界杯联名限量纪念火爆金球白酒，1024乐商城限时补贴价，只要258元一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刘若英的这首很经典的老歌《很爱很爱你》，当年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在想到底有多爱才会有这种退让的成全的心情，后来发现也许并不是因为太爱了，而是大部分的我们也会有及时止损的时候。希望现在的你也越来越勇敢了，也越来越有底气了，去离开那些你不想要的人或者是事情。这里也继续和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我是圆圆。周传雄的《蓝色土耳其》。

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井小龙虾。
1: 嗯，
2: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芹菜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下午好，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阴转多云，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唐山、秦皇岛北部、保定南部、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今天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7度。明天白天，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0: 许茹芸的这首歌《一帘幽梦》，它曾经是1996年台湾地区的言情偶像剧《一帘幽梦》的片尾曲。当年这部电视剧的收视率还挺高的，赚足了观众们的眼泪。那剧中陈德容跟萧蔷饰演的那对美丽的姐妹花，刘德凯饰演的多情的男主费云凡，都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只是多年之后，我们也才发现，那其实是一个挺老套的爱中的红玫瑰跟白玫瑰的故事。你看哈，随着时间跟我们阅历的增长，我们对于太多东西也会有了不同的看法跟结论。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当然在歌曲当中也有很多以此为主题的歌，比较经典的陈奕迅的这首《红玫瑰》。
1: 梦到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世界杯年，喝世界杯酒。五粮液联名世界杯，打造火爆金球白酒礼盒来了。1:1复刻金球造型，瓶身印有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标识，球迷收藏，商务礼赠，家宴自饮，一步到位。
2: 滴滴五粮浓香，经典源远流长。送长辈，送亲友，送伙伴，送出的是世界杯官方认证的正统纪念。
0: 五粮液总厂出品，世界杯联名限量纪念火爆金球白酒，1024乐商城限时补贴价，只要258元一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6: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5: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6: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5: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王菲的这首《红豆》，用红豆代表相思，好像都不太记得小的时候是怎么知道了这个纸袋，就是从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知道了。那如果你的爱也像是一颗红豆的话，那么它如今是在你的手上，还是已经给到了想要相伴一生的那个人呢？这里是和本月广播，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我是圆圆，一首甜蜜的对唱情歌。

私奔到月球，五月天跟陈绮贞的合唱，挺可爱的一首对唱情歌，里面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真的是能够带来最简单的快乐情绪。长大之后发现，面对什么人或者是什么事儿的时候，如果能用最简单的心境跟最直接的状态，那么这个人和这件事儿一定是能够令我们感受到幸福跟安全感的。那听到这儿的时候，你想到了什么事儿或者是什么人吗？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0: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在这里，
3: 有你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6: 后街男孩是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最受欢迎、最伟大的男生组合，被誉为男孩团体皇上皇。他们的歌曾经风靡全球，成为无数80、90后的音乐记忆。Backstreet Boys, As Long As You Love。

0: 此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1: 10:31，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我们本周的惊喜盲盒依旧在线上，本周我们的惊喜盲盒是世界杯版。那美加墨世界杯即将上演巅峰对决了哈，我们本周的奖品是回归到了价值169元的乔丹运动跑步 T 恤哈。那如果说你想要来得到它，也欢迎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世界杯这个关键词，或者是回复惊喜盲盒，都会看到一个弹出的链接，然后点击链接之后呢，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 APP 帖子下面直接来留言，留言之后您就进入到抽奖池了。那每天都会有多次的中奖机会等待大家，那留言之后呢，就可以来耐心等待我们主持人给您打的中奖电话了哈。刚才还有一位听友在微信上面问，他说怎么样在即时里面去留言呢？一定要提示大家，您回复了世界杯这个关键词之后会有个链接嘛，打开这个链接之后，如果您已经下载了即时新闻 APP， 那么直接留言就好。如果还没有的话，要先选择下载即时新闻 APP， 然后打开这个帖子之后就看到评论区可以来留言了。好啦，希望这周你能中奖。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1: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3: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1: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3: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 8533-3599。
4: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多少人在当年听完这首歌之后脑补了一个青梅竹马然后最后分离的故事。曾经的小女孩叽叽喳喳地跟在小男孩身后，但多年之后他们并没有牵着彼此的手继续一起走，而是这位姑娘一个人回到了曾经他们一起走过的小巷。此刻往事烟云散尽，就连当下的心情仿佛也已经被时间掩埋在心底的某个角落里了。等到有了一定的年龄跟阅历之后，我们总是会有一种往事很美好的感受，因为那些遗憾后来也都变成了那种很清浅的温和的样子，不会太刺痛现在的我们了吧。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我是圆圆。那下面这首歌表达出来的情绪就要更痛一点了，李荣浩的年少有为。

也许相爱的理由只有爱这一个，但是分开却可以有太多种原因了。但是追根究底，也是因为两个人想要的未来已经不同了吧。其实到了人生的分岔口，不能够一起走，理性的分开也并不是最坏的事情。未来的路也会重新迎来更加合适的全新的遇见。通向幸福的路也许曲折，但是庆幸相信爱的美好这件事儿从来没有变过。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1024乐商城大牌纯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阴转多云，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唐山、秦皇岛北部、保定南部、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的中北部，今天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7度。明天白天，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

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加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北京时间16:01，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如果您家有老房子，今儿下雨哈，您家的老房子有没有漏水呢？或者说您的老房子出现过哪些问题呢？如果您想不搬家又想环保，装完了就能住，您首先可以好好收听我们的节目哈。今天请到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48快装的创始人董事长薄献立薄董。薄董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又见面了哈。嗯，您看我刚刚说到这个下雨天儿哈，这老房子开始有点渗水，然后呢天再冷了以后呢，老房子还会出现哪些问题呢？
1: 实际老房子住过的房子，如果超过20年以上的老房子，那我觉得会除了这个窗户啊，在这种下雨天啊有渗水漏水的现象之外啊，那我觉得到了冬天你密封也不会太好，
0: 密封
1: 你会有冷空气，你就家里头有暖气，但你热度不行，
0: 不保暖，
1: 不保暖了，不保温了。
0: 嗯，
1: 所以这个窗户呢，我觉得是如果20多年的老房子，你的窗户如果说有走风漏气漏水的问题，我觉得你应该去下个决心把窗户换一下。
0: 对对。
1: 老房子的共性问题，除了色彩陈旧、设施老化啊，这些墙皮有个别的开裂、脱落、起骨啊，瓷砖的脱落，或者是有这个漏水漏电的问题，那我觉得这些问题呢，实际到房子到了20-30年这个阶段，实际这些房子出现的问题都是基本上前后脚，
0: 我觉得
1: 都会出现这些老化
0: 的。这房子住起来或者真的挺难的哈。你看啊，这个下雨了你还得忙前忙后的关窗户哈，然后你还得这个擦水，阳台上都有积水，或者说呢你这个阳台吧，这个厨房的那个阳台嘛也会漏水哈，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要下决心了，我什么时候把这弄一下哈。那光如果我们改造比如说阳台啊窗户啊这些，我们的工期大概时间多久？
1: 很短呀，你比如说如果就换个窗户，我们现在工厂施工好了以后啊，也就是我们去量个尺需要耽误你一点时间，量完尺以后确定好时间，我们连拆带装一天就完工了。
0: 哦，一天就完工了哈。
1: 对对对，所以很方便。
0: 之前还有朋友反映啊，说一想得改老房子，我还得搬家啊，我还得倒饬我那些东西啊，说你看我妈家那东西哈，30年前的东西都留着呢，舍不得扔啊。你像这些问题应该都是我们老房子的一个痛点了。
1: 是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未来你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真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48快装。48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已经专做旧房翻新今年第10年了，
0: 是
1: 总部是在北京，来到咱们河北呢今年也是第7年了那我们现在河北省呢也是除了咱石家庄做了7年之外，我们现在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还有那个
0: 张家口、承德，
1: 还有那个秦皇岛、沧州，这些城市我们现在是能给大家来马上提供服务的。那我们48快装呢，我们直接和传统的家装公司是完全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做的是家装旧房局改，也就是说我们业主家您家超过3000以上的装修的小花，如果未来你想找个专业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都可以关注48快装，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针对老房的改造翻新，实际我们有3个服务承诺，也是给我们每个业主解决3个核心问题点。第一个就是老房翻新，如果大家未来选择我们48快装，我们可以做到不用您搬家啊，让业主可以真正做到省时省力省心，不搬家可以让我们业主最后真金白银还可以省钱。所以不搬家的服务我们这10年来的承诺兑现了，
0: 这个不搬家太好了哈。你看这个微信后台有朋友留言了，我们先来解决一下啊。陈模石金说，48快装怎么我们廊坊怎么没有啊？有
1: 廊坊，有了，你现在你就
0: 有是吧？
1: 对的。

0: 房吗？
1: 可以服务了，因为我们的店马上就装好了啊！现在我们也在廊坊招募五户样板间的这个活动也开始启动了啊！所以大家如果说你正好啊，今天听到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包括我们刚才廊坊这个听友，你现在就记录一下我们四八快装的全国活动服务参与热线。你一会儿打电话预约我们的设计师，可以免费上门量房、出方案、出预算、出报价，这全是给你是免费的。如果你有需要。今天前50位听友啊，咱们只要咱省内的有装修老房的业主，你打电话前50位预约报名，周末来到四八快装的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业主朋友，你只要到店，我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如果你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快装的全国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2: 好啊，刚刚博董说了，您先打电话哈。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沉默是金，400-665-8848，400-665-8848，这个电话号码很好打。你问问啊，你说工作人员啊，廊坊市区的地址在哪儿啊？他直接问了，说啊，地址在哪儿啊？他找了没有？可能搜索导航那个引擎没有搜索着哈。
1: 对，因为那个店门头马上就挂了，挂了门头才能搜索。
2: 还没有挂门头呢。我们就把这个好消息带给您了啊！这样哈，您要是还找不着，让博董亲自给您发一个定位过去啊。其实博董也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建了一个联系，您有任何问题，关于您的报价啊，关于您房子的时间啊，关于这个工人哪儿做的不到位哈，博董都其实可以跟您直接联系。博董也说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1: 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那业主您方便，你就可以加一下我的微信，咱们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这个手机号也是我个人的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当然现在是给客户的服务微信号。如果你有需要旧房翻新的计划，你现在就记录一下我本人的微信：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个人的微信，
2: 也是很好记哈，我也给您发送过去了，13303013881，13303013881。刚刚博董也说到了，其实我们可以来抢一下廊坊的这个样板间哈，就五户，那它跟普通的我们装修有什么区别呢？以及这样板间为我们来介绍一下。
1: 样板间，这个大家从字面意义来讲，一定是打样的
2: 啊，打样的、
1: 这个、工程啊。实际呢，四八快装我们不是针对这五户样板间，四八快装服务的每一个客户，未来都是我们的样板间啊。那像我们廊坊这个城市，像我们今年是唐山、秦皇岛。保定、邯郸、邢台，包括廊坊还有沧州这几个城市是新开的，我们现在这几个城市都是做五户每月，
2: 每月都有五户。
1: 因为我们四八快装的服务和传统公司有个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签了合同之后，我们是自有工人的交付服务体系。
2: 自己家的工人。
1: 对，就我们自己招聘培训考核的师傅去你家给你施工。那我们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让客户的体验变得好一点。
2: 因为师傅把控的好啊。
1: 是的。给业主的交付呢，时效性也这个
2: 品质就提升来了，
1: 而且质量也有保障。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但是这样自有工人，对于我们新开的门店来讲呢，确实是我每月也做不了太多的活，因为我们的团队是新的，服务人员是新的，施工人员是新的。那我们能把这五户每月做好，我觉得这个就已经好
2: 已经挺不容易的了啊。
1: 像我们石家庄就会多一点，石家庄我们现在是一个月能做30户，也就是7年的门店，我们一个月最多也才能服务30户。所以四八快装呢，我们来到咱们河北啊，我们来到我们每个地级市啊，我们不是来这儿挣快钱来了，所以我们是真正扎根来了，做服务来了。我们真的希望我们服务的每个客户，不管你家里的活大活小，只要你选择四八快装为你服务，完工我希望给你就是带给你一个
2: 不一样的体验。我得给你做好了啊，因为后面我还把这一个阶段给所有的装修的这朋友来都请来啊，家里面亲戚朋友啊，
1: 举办乔迁宴
2: 啊，每家每户都派代表来啊，举办一个乔迁宴。目的啊，就是感受大家的热情哈。
1: 是的，所以四八快装企业这10年来，因为我们的总部是在北京啊，现在全国我们已经有40个一二线城市有我们的门店了啊。正常的话，我们今年会开到50家城市啊，而每一个城市的门店都是公司的直营门店啊，所以只有这样，我相信才能给我们业主的服务的标准才能统一啊。所以大家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啊，你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您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快装的活动参与热线。

0: 谢。
1: 嗯，
0: 今天咱们全河北省啊，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48块庄我们的省内各个地级市的门店参加活动的听友，到店智能门锁会送给你，在家见面里。
1: 嗯，
0: 如果说你觉得周末看完方案，看完我们的了解完之后，周末赶上我们的活动，有举办活动，你签单，那一定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签约服务、
1: 哦、
0: 啊！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一下48块庄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那这周有什么活动吗？
0: 我们实际是每个周六周日我们都会有线下的一个直播活动。
1: 嗯。
0: 因为我呢每个周六周日都会跑四个省啊去做线下的活动。
1: 您是真忙啊。
0: 周日上午啊周日的下午在咱们石家庄。
1: 啊周日下午
0: 三点钟啊大家如果说您有时间可以带上你的家人
1: 嗯
0: 来到我们的石家庄的48块庄的门店
1: 嗯
0: 参加我们线下活动啊。那我基本上会在现场会教大家装修如何比价。
1: 嗯，
0: 装修如何避坑？
1: 嗯，
0: 装修工艺如何盯控？
1: 嗯，
0: 那装修到底是什么最重要？
1: 看看我们的材料，环保材料啊、
0: 哎嗯。是的，这些事情呢，是我在直播当中会一一给大家分享的啊，一些核心的这种装修干货的啊、
1: 嗯。
0: 所以大家呢，如果说你真的住的房子，或者是你买的新房，或者有老房的改造的计划和想法，大家如果说你正好周日下午在咱们石家庄，你还有时间，
1: 好，
0: 那我给您发个邀请，可以周末带上你的家人来到我们的门店参加我们的活动。
1: 嗯、
0: 预约到店的前50位听友啊，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
1: 嗯。
0: 如果您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一下48块庄的全国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400-665-8848，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400-665-8848，微信后台郭龙说董事长的电话，再说一下吧。
0: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微信号也是我手机同号，方便您记录。我的微信号，您记录一下，13303-1-3888，13303-1-3888，我个人的微信。
1: 嗯，有任何问题啊，大家都可以跟博董来取得联系。也想问问博董啊，你看这个电话号码13303-1-3888，后面三个连号，应该用的时间挺长了啊，
0: 20多年了
1: 啊、那平时呢，有很多的老业主也加着您的微信哈，也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加着您的微信，有没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这个微信互动啊，或者说吐槽啊，或者说这个工人施工有问题啊，找到您呢？
0: 有的、
1: 嗯、
0: 啊，这个实话讲，这是有的、
1: 嗯。
0: 这个因为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手艺活，这个师傅的层次也不齐。
1: 嗯，
0: 即便是我们每天我们会每个星期系统的培训，但是呢，做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这种情绪，
1: 肯定是的，
0: 或者也会有一些疏漏。
1: 嗯，
0: 对吧？就是工序上有可能没有按照标准工艺去做，或者是业主服务过程当中有一些体验不是特别好。
1: 对，
0: 会有的，会给我反馈的。
1: 嗯，
0: 但是，不管是怎么样的一种反馈结果，只要我收到这个投诉，我一定会亲自帮业主去
1: 跟下去吗？
0: 这件事情去处理掉。
1: 好
0: 啊，因为装修行业、服务行业难免的在服务过程当中，因为每个人的角度不同，
1: 嗯、对
0: 要求不同，
1: 是
0: 结果不同，
1: 嗯，
0: 所以我们作为服务的呢，我们尽量的通过我们的这个服务通道，让每个业主反馈的问题能第一时间得到解决。
1: 嗯
0: 啊，那我觉得这个装修呢，装完。日后入住了，售后是也很重要的。
1: 嗯，
0: 所以我也想提醒我们有装修计划的业主，嗯，装修大家比什么？我觉得除了比价格之外啊，真的你要比服务。
1: 嗯，
0: 啊，比环保，
1: 比交付的时候的情况，具体的落地到底是什么样子更重要哈。
0: 是的，最后你还要比售后。
1: 嗯，
0: 这个如果说你就管前面，就管前面，谁便宜找谁。是有可能在这个卷的行业当中有人给你干，但事实上如果你交付了之后出现了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之后、嗯、没人管你，
1: 没有董事长帮您盯着、啊、
0: 对，那你有可能你这个花的钱会更多、
1: 嗯、
0: 对吧，因为你要重新再找人再过来一定会跟你收费的。
1: 嗯，
0: 所以而且最主要收费是一小事，最主要是影响我们的居住心情的。
1: 是，
0: 你说今天正好住到了家里这儿断电了跳

0: 的，自己舒服了，你任何事情都顺了。
1: 是的，所以我就觉得大家真的老房子是改善性需求，你不能到了说是漏水漏的不行了，跳闸也不能住了，漏这个瓷砖大面积脱落了，你才去动，对吧？那个时候是要刚需了。但是真正改善性的就是自己的生活是自己住的，
0: 拒绝凑合。
1: 对了，所以我们服务的客户一定是大家对生活有追求的客户。那如果说你真的就图便宜，就为省钱，实际说难听点，你不是我客户。真的，我也不敢给你。
0: 别这样，
1: 你想要的低价我这儿做不了啊，我也不会套路你啊。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四八工厂有
0: 价格方面
1: 三大承诺。刚才我只讲了一个，第一个就是不搬家啊，不用搬家。第二个，我们有环保交付及装机组。
0: 对，
1: 所以我想跟大家讲，不管你未来选不选择四八块装，只要你装修房子，我觉得作为业主有一条装修的底线，你必须要守住，就要把环保放到第一位，
0: 当然了，
1: 省钱放到第二。
0: 对，
1: 这个东西本身实际就是又想省钱。又想环保，本身是想违背的。
0: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
1: 对，所以大家在比价的时候，你要理性一点。真的，一分钱一分货。我跟大家实话讲，这个行业体现的是淋漓尽致，没有任何一个人接你的单，不管多低的价，或
0: 大部分事情都是这样的。
1: 事实上就这样。
0: 对，
1: 那我也是一样。所以大家如果说是真的，你想装修老房呢，想环保交付及装修机组，同时呢，钱方面我能给你做到一口价，
0: 对，
1: 签合同价就你家完工价，让你明明白白。
0: 有问题就找董事长。
1: 是的。所以这个呢，就是我觉得四八工厂和别的传统家装公司最大的不同。我敢面对客户。为什么我敢把我的手机号留给客户？
0: 确实挺有勇气的。
1: 对，但是很多的，真的，我们上周有个业主，就因为他说，哎，我觉得你这个说对了，说我就觉得你敢留手机号，而且你敢跟我面对面说。我就信你，
0: 是，
1: 对吧？他说我找别的公司，我连个店长都见不着，
0: 对
1: 吧？还别说见老板了。他说就从这一点，我相信你的活不会给我干差，所以我今天就选你。所以这个就是，当你有可能我们这么多的
0: 了啊，
1: 对，大家客户有可能跟他的角度不同，就通过你一个小的细节，你敢面对客户，装修真的，大家在别的公司选择的时候，你看你。后边背后的老板敢跟你的客户面对面加微信吗？
0: 对，
1: 对吧？所以这个事情都是代表着我的一种，至少是一种态度吧。
0: 也算是这个行业的鉴定了啊！你看看你这个老板能不能出来啊，给我承诺啊！你要问一问啊。
1: 因为这个事情，如果说他真的要跟你玩套路，他不敢跟你见实话啊。只有
0: 后面还有
1: 没有任何猫腻的，才跟你很坦诚的。所以我很多客户，如果说你比如说你在周日啊，你来石家庄门店，咱面对面聊完，
0: 能见到不动，
1: 咱俩可以现场可以。就是
0: 聊一聊，说一说
1: 都没有问题啊，一定是我跟你有任何问题我兜底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有需要，先打我们400的电话报名预约，周末到店会送智能锁一把啊，前50位听友，包括我们的北京、天津可以同步享受我们的活动。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这些城市，我马上能给业主提供服务。有需要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快装的服务热线。
0: 好。
1: 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400-665-8848，我们先打个电话啊，问问这个店的地址在哪儿，我们去看一看，报上名。400-665-8848，然后博动也可以说一下您的手机号码，我们大大方方的说。
1: 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当然也是微信号，大家可以加我微信13303013818，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0: 13303013888，13303013888。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在开车的话，也没有关系哈，您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1，同样也可以获取到博董的联系方式。另外呢，您家的老房子有哪些问题呢？在线请博董为我们来解答呢，都欢迎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文字留言。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

0: 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2: 世界杯年，喝世界杯酒。五粮液联名世界杯，打造火爆金球白酒礼盒来了！1:1复刻金球造型，瓶身印有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标识，球迷收藏、商务礼赠、家宴自饮，一步到位。
3: 滴滴五粮浓香，经典源远流长，送长辈、送亲友、送伙伴，送出的是世界杯官方认证的正统纪念。
2: 五粮液总厂出品，世界杯联名限量纪念火爆金球白酒，1024乐商城限时补贴价，只要258元一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回来，北京时间16:28，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加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哎呀，博董，这个把电话号码一说哈，很多朋友都在问，看来啊，这个有了董事长的尚方宝剑啊，是好用啊，所以呢，你看倩啊、丽华、一休啊，都在问说博董的微信号码再说一下吧。
1: 嗯，没问题。那个
0: 怎么还犹豫了呢？
1: 这个我说咋一上来就报电话呀，让大家觉得拖。
0: 不是不是，
1: 如果说大家真的啊住的老房子啊，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啊，同时呢大家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企业
0: 啊，
1: 大家可以关注48块。
0: 这是真电话、真微信啊
1: 我的手机号、微信号留给大家啊，大家如果说未来在某一天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微我啊，我会给你亲自回复，
0: 好，
1: 交个朋友。
0: 嗯，
1: 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138888，13303138888，我个人的微信。
0: 因为如果我手动给大家回啊，有的时候怕落了，所以呢，大家可以来记好13303103888，直接用您的微信号码加就可以了，13303103888。加完了以后呢，认证了以后啊，博董可以来说句话，大家来看看，不是助理，也不是机器人啊，是博董本人亲自哈。那您看，您这么长时间了，做这行吧，20来年的时间了哈，
1: 十年了
0: 再包括之前。也接触过48块砖是10年，这么多业主，这么多客户哈，什么样的老房子都见过了吧？
1: 反正我觉得近10年，我们就是短的6年的房子，找我们就改造的也有
0: 啊，也有啊，
1: 超过30年不装的房子，人家也有，
0: 就不住人的那种也有哈，
1: 也有。这个就是特别破的那个房子，进去连脚都下不了的，就是觉得那个房子根本不能住的房子，找装的也有，
0: 也有哈。
1: 所以从我们这10年来做过来，我们就发现，越破的房子，装出来性价比越高。
0: 有成就感，我以为，
1: 因为那个旧变新啊，真的那个前面的照片跟最后装完之后那个照片放在那个现场一对比，那个落差感，那个这个效果，那个钱就觉得花的值了啊，真的是这样。所以老房的改造翻新，我觉得对于我们很多家庭来讲，确实是大家就下这个决心比较难。因为老房子家里东西多，有的业主工作忙，有的业主年龄大，
0: 对，
1: 所以很多业主在对这个事儿，尤其不是刚需，大家就能等则等，能拖则拖。
0: 哎，我不同意您的这个啊，他你说这不是刚需哈，可是这住在自己家里面啊，你舒服不舒服就跟鞋一样穿到自己脚上啊，自己最清楚了。我反而倒认为，你生活在一个非常有烟火气的这样的一个街道城市市中心哈，你更应该让你这个烟火气透彻到你的自己家里面，让你的日子啊是越过越舒适的哈。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这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儿了。
1: 对，确实是。如果说像主持人老师想描述的这种环境，最后改变完啊，有烟火气，
0: 人还有小院呢，
1: 但是你现在的房子如果住了20年了，你只能下个决心改造。
0: 对。
1: 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相互，我们又想享受，我们还又怕麻烦。但这个事情你不麻烦，它就好，肯定好不了。老房子真的，你只要不改造，只能生活质量越来越低。你只能这个房子的隐患会越来越多。
0: 都有哪些隐患呢？我能想到的，你看发霉哈，下雨天儿，还有这个屋子里面那墙，你好长时间不刷了，它是那个潮乎乎、黑乎乎的啊啊，
1: 是的。
0: 还有那种木头框的那种阳台，那个刮风下雨了，你到冬天特别受罪。我看有好多老人呢呼那个窗户纸，我觉得好像儿女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给父母吧，把家收拾好啊啊。
1: 你说的只是表象的东西，看到的嘛，
0: 对，
1: 就面上的
0: 啊，
1: 这是很直观。还有两个隐患，我觉得是大家没有看到的，就是大家每天我们都使用的，就是水和电
0: 啊，
1: 水管寿命到了，突然间哪天如果水压大，你又不在家，水管给你崩了，那极有可能被你家淹了，把楼下泡了，这个风险，这个隐患，只要出了意外，那你的事儿就很麻烦，
0: 特别麻烦。
1: 除了给自己家装，你还得给人家楼下装。
0: 哎呀，你还没准得给下下。我朋友的那个远见的房子，他是把楼下的楼下给淹了，
1: 淹了2户，那就更麻烦了啊。这是第一个隐患，水；第二个是电，对吧？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
0: 是，
1: 对吧？那这个火灾要来了，水火是无情的，
0: 一定要注意了。
1: 所以这两个呢，实际是我更建议大家 重点要关注，对吧？你说那面上的东西咱脏点旧点破点乱点没事儿，那至少对咱们的安全隐患不影响。那你如果说这些水和电出现问题，那这个没事儿都没事儿，有事儿给个家庭，整个家庭会带来直接的生活影响。
0: 所以理儿和面儿我们都要要。
1: 对，
0: 嗯嗯。
1: 所以大家真的，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如果老房子出现了。你的房上次装修超过20多年，同时你有墙皮脱落、开裂、起骨这些问题，而这些事情，我觉得大家应该把老房翻新的事儿提上日程了，
0: 好，
1: 对吧？你也可以约一下我们48块钱的设计师呢。可以给你免费上门量房，给你把这水电的安全隐患的问题帮你检查一下，
0: 是，
1: 到底看看这个隐患现在严不严重，
0: 嗯，
1: 啊，都会给到你中肯的建议的，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今天咱们河北省内啊，咱们的听友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你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
0: 嗯，
1: 周末来到48块钱各个地级市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听友，到店我就会送你智能门锁一把，
0: 嗯，
1: 啊，我们现在能覆盖的城市是有咱们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和秦皇岛这些城市是马上能服务的啊，还有周边的北京和天津都可以。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一下48块钱的周末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嗯，有的这个城市啊，是门帘已经建好了，还没有正式开业啊，大家不要着急，团队已经过去了。
1: 是的。
0: 啊，您就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400-665-8848，400-665-8848。啊，偏爱自由，这是我们这是邢台的啊，听众朋友也在找啊，您就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如果还是找不着啊，然后也想找的话，您可以跟博董来取得联系，我们也多。次在节目里面会把博董的这个微信号码告知大家，大家加上看一看啊，直接跟董事长一对一的沟通。博董再说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1: 嗯，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同号，留给大家，我们交个朋友。也就你加了我微信啊，除了有需要找我，还也还可以不需要找我，就是可以看我的微信朋友圈，
0: 嗯，
1: 看我们翻新完的前后对比，看我们举办的乔七夜的视频，
0: 挺震撼的，
1: 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业主来了完工给我们的评价，
0: 对，还有宋锦旗的啊。
1: 我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你记录，13303013883，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嗯，
0: 可以看一看啊，加一加啊，会让您震撼的，13303013888，13303013888，直接添加微信就可以了。其实为什么说震撼呢？

0: 除了说我们这个老房子和新房子对比下来以后呢，我们看到的一个直观的视频或者是照片，还有一些啊，我觉得挺温馨的哈。
1: 嗯。
0: 一般呢，我们都说这个客户服务完了，就怕出客诉哈。
1: 嗯。
0: 你这家肯定有点问题了，那家也有问题啊，把不同的人家都凑一块儿，那个人会感觉啊，大部分人会感觉这是一个吐槽大会。
1: 是的，
0: 但是呢，博总偏偏要把所有的客户啊都不认识啊、
1: 嗯、
0: 啊，家人都请在一块儿，还让大家分享说话。我觉得说着说着吧，啊、这个说好的吧，就觉得哎，能说好真是挺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做这行真的是挺难的。
1: 嗯，实际越难，我觉得如果对象我们四八管道服务的公司，我们把这个难的事儿解决了，我们做好了，
0: 嗯，
1: 那我相信我们未来就不难了。所以装修建立信任、建立口碑、建立品牌是很难的，
0: 嗯嗯、
1: 但是当你这个信任、口碑、品牌做成了，那实际就反而就不难了。
0: 对、嗯，
1: 很多业主都是慕名而来的，
0: 嗯、
1: 很多业主来找四八管道，我们这两年都是转朋友、转介绍，
0: 嗯，
1: 啊，我们很多客户坐在那儿聊天说，哎呀，我都不知道从哪个渠道，但是我朋友给我推荐的，
0: 啊、
1: 他家刚装装完。
0: 对，
1: 对吧？所以他说我们也有的时候啊很少聊这些事儿，但是他突然间哪天我们吃饭的时候聊天说我想装啊，我给你推荐一个四八管道、哦、
0: 对对，特别好，特别负责。
1: 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想要的一种这个
0: 效果
1: 啊、
0: 嗯、
1: 所以四八管道企业这十年来啊，我们玩的，我们给大家做的就是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
0: 嗯，
1: 我们的起心动念不是唯利是图。
0: 嗯，
1: 你想，你看我们的定位做的是家装、旧房、居改。
0: 嗯，
1: 业主家超过3000的装修活，你找四八管道都给你服务。
0: 嗯，
1: 所以我们从创立之初，我们不是和当地的整装公司做竞争的，所以我们是做服务互补的。
0: 对
1: 啊，传统整装公司做的新房整装，四八管道不跟他争。
0: 嗯，
1: 反过来他们不负责旧房翻新，有局部改装需求的业主，正好是我们四八块装重点服务的客户群体啊，所以这个定位呢，跟很多的公司是完完全全是走的一条不同的一条服务路线啊。同时呢，我们呢就是在交付过程管理当中和传统公司有两个不一样。
0: 嗯，
1: 第一个我们是自有工人的服务体系，这样可以保质保量完工。
0: 嗯
1: 啊，我们把交付看得很重。第二个我们有管家服务，我们的管家呢开工之后的工地，每天管家要到业主家待2小时，帮业主每天解决施工当天发生的3件核心问题。
0: 哎，我以为管家就管账的，没想到这管家也挺忙的。
1: 管家在现场真的是帮业主
0: 辛苦的，
1: 帮业主除了管账之外，是管每一个项目完工验收的，盯质量。盯进度的，
0: 哎呦，那
1: 这是我们的管家要做的。最后，我们的管家还要协调业主施工过程当中，我们很多业主定装修之前，业主想的很多，
0: 嗯，
1: 但是往往很多开了工的时候，业主实施过程的时候，业主会有临时的想法改变、优化和调整。
0: 嗯，
1: 如果你找传统的公司定好的方案开工了，变方案意味着你要变预算，
0: 对，
1: 你加钱是能变。那这咱四八块钱不需要，只要合同里的项目开工了，你有方案调整，您第一时间找我们的管家，管家收到您需求的时候，在你不变预算的前提。下要帮助业主把你的想法免费的帮你实现掉
0: 啊、哦，这个也有哈。
1: 对，所以呢，自打四八管道2019年有了管家服务之后，真的让装修老房子这么麻烦的一件事情，因为业主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选择了四八管道，反而变得轻松了，变得没有那么多的问题了、
0: 嗯、
1: 啊。所以大家想环保家装、放心家装、省心家装，有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大家都可以记好四八快装的全国活动参与热线。
0: 嗯，
1: 今天全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四八快装我们的各个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听友，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
0: 嗯，
1: 本周日下午我会在石家庄有个旧房翻新线下的活动。
0: 嗯，
1: 如果在咱们石家庄的业主朋友，大家可以预约我们的设计师上门量房，周末到店，同时还会送您智能锁一把。活动参与热线大家可以记好了，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嗯，好，拨打电话啊，直接就可以预约了。无论您是石家庄还是唐山、保定、秦皇岛、廊坊、沧州、邯郸、邢台的朋友啊，或者说我们覆盖的北京、天津，都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另外呢，博董的微信号码也敞开的跟大家沟通了，您可以来说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1: 嗯，我个人的微信也是手机同号啊，留给大家。大家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加了我微信，你问过来，哪怕你不选择四八管道，我也会本人亲自给您回复。
0: 好，
1: 咱先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个人微信，嗯。

0: 也特别好记哈，博董跟大家来交个朋友，您可以直接用您的个人微信来添加1330301388313303013883。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5: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8: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9: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0: 有你
11: 有你
12: 有你
13: 有你
14: 有你
15: 有你
16: 有你
17: 有你更精彩。
18: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19: 毕业代表着结束了已知人生，未来即将踏上的是没有参考坐标但充满无限可能的未知旅程。送给即将或已经毕业的人们，让我们一起告别标准答案，去做我喜欢的自己。吴青峰，我们都拥有海洋。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1: 矫对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3: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1: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3: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18533，3599-8533，3599。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在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刚刚呢，博董为我们普及到了，如果老房子我们住的时间长了，挺麻烦的啊。不光是我们面上看到的，比如说这个老了、没了，还有这个水和电啊这些隐蔽工程都要注意。也看到了微信后台我们听众朋友的留言哈，这位叫做凉快的朋友留言说，必须得3000块钱以上的老房子才能给改吗？
1: 原来是从去年开始没这门槛了啊！原来确实我们最早10年前创立这个18块闹之初啊，我们是有3000的门槛的。但是从去年开始啊，我们集团公司的第二大业务板块在咱们全国落地了。河北省我们相继也是建店就落地啊，就是18快修，我们在全国也落地了。
0: 快修啊，
1: 就是18快闹，我们是专业做旧房翻新，18快修做家庭安全维修啊。也就是说3000的门槛给它取掉，30块钱维修的上门的小环的维修服务，如果大家选择18快修，我们都给大家服务。
0: 我们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哈，我们家的这个想改个水盆儿啊，想改个这个地漏，
1: 就是马桶堵了，换个地漏，换个荷叶，换个灯，这些事儿维修的事儿我们都能做。或者你家里头墙皮有一个小墙那有这个发霉了，你想铲掉重做
0: 也行，
1: 对吧？或者
0: 瓷砖裂了，
1: 瓷砖裂了，空鼓了，这些事情你找我们快修都可以做所以做维修服务呢，实际对我们来讲确实是环儿。给业主呢，我们就重点就做服务的。
0: 这个快修遍布这个石家庄、河北省都有吗？
1: 只要我们开店维修服务同步开始服务
0: 太好了，
1: 就是有18块闹的店，就有18快修的服务，给大家同步开始服务。那我们做维修的目的就在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说实话，做维修是赚不了钱的我们做维修呢，我们体系内部的这个把它的定位就是18快修等同于18快装的市场部我们有些像你一个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小环，维修你选择18快修，我给你做好了。我相信你的房子如果未来有装修的时候，
0: 对对，
1: 你会给我一个服务机会的
0: 先试试水
1: 对先尝后买不上当也就是大家不用听我在节目当中怎么说怎么给大家承诺大家可以体验一下，
0: 先拿一个小块来试一试
1: 所以我们18快修的时候在我们公司都是专职师傅都是交的保险发的工资的只有这样他才能按我的要求可以做好服务
0: 对
1: 我想要的未来的装修的希望才会有
0: 对那个基准那调就定下了
1: 对如果他去一次没有按照公司的要求做，实际我想最后的服务就没有
0: 了，人家不选你了
1: 对了我就没机会了
0: 对
1: 所以针对快修的师傅我们有4句话也是代表18快装企业服务精神的，
0: 我们听听。
1: 第一句话就有可能业主家你只有30-40块钱的小环需要我们的师傅跑30-40公里以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你最后只有1%会未来选择我们师傅为你服务的几率
0: 是
1: 那我们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所以带着这种服务的这种起心动念那我们给业主去上门做维修所以首先只有工人我没有上门费你比如说你家里有个漏水的现象我们的人去了
0: 不收上门费是吧？
1: 上门费的
0: 记好了，大家就全网我看都是需要上门费的。
1: 是的，我因为自由工人，我不需要收这个。
0: 对对对，
1: 因为我不是靠这个赚钱的我靠就这个服务的。
0: 师傅也挺辛苦的。
1: 对，那你看，你举例，我们上面给你看完你家里这个漏水点，告诉你怎么问题、什么原因引起的、怎么解决、用的工是多少、用料是多少，给你报了个1000。
0: 是
1: 啊。那这一切业主说，那我就跟家商量一下。
0: 对，
1: 好，那你就商量。我们的师傅就走了。但你要找别的师傅，基本上350，你得给我个上门费。
0: 对
1: 对
0: 对。
1: 那我们的师傅，如果说你觉得行，我们师傅第二天来给你。

0: 不，吃完工之后你把钱给我付了，这一千你没有花掉，预存到我们的平台了。当你的房将来有装的时候，这一千可以用掉
1: 啊。还有这么一说呢？
0: 对，所以你前面的维修我是免费的
1: 啊。行，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做维修的目的，
1: 大家可以来试试看了。
0: 是的，大家如果说你今天啊，你正好开车或者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你有房子啊，现在不是有装修的需要，是有房子的业主，我觉得都应该你把我们48块修的服务热线记在你那个手机上。
1: 对啦，
0: 当你家每天万一哪天有个急查的事儿，马桶堵了。断电了，漏水了，想找个专业的师傅，你给我们打电话，
1: 对，
0: 我们的师傅立马
1: 哪怕接个电换个锁换个灯泡都没问题，
0: 都可以。所以记好48块修48块装的统一服务热线，
1: 是
0: 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现在我们是这个没有上门费哈，哪怕这个有小活30块钱50块钱都可以。报名电话依然跟48块装是一个电话，大家可以来记一下，拨打400-665-8848，400-665-8848。我们先把这个电话来备上哈，家里面有一个应急的事儿哈，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工人师傅。当然了，看看您所在的城市有没有。其实48块装在10年的过程当中呢，除了总部在北京之外，现在在河北省各地就是陆续开展了很多个店哈。
0: 是的，
1: 我们请波动帮我们来说一说。
0: 我们北京天津这是我们的头两个店啊，北京是我们的总部，来到咱们石家庄7年了，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
1: 对，
0: 这是我们现在能在河北省内服务的一些城市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是以上这些城市以及地级市的业主朋友啊，大家如果说住的老房子，说或者你有旧房翻新有局部改装的需要，
1: 是，
0: 或者是你有维修的需要，都记好48块装48块修的全国统一服务热线。今天全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48块装各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听友，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下48块装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那么电话也很好记哈，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全国都一样啊，400-665-8848，400-665-8848。那同时呢，小花也在问呢，博董的微信号码再来说一下吧。
0: 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服务号留给大家，咱们交个朋友，有任何装修老房翻新的问题您问过来，我会本人亲自给您回复。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13303-1-3888，13303-1-3888，我微信。
1: 有任何问题啊，我们可以来跟博董来取得联系。那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节目有限哈，那么请博董跟我们来说一说，还有哪些话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的呢？
0: 老房的改造翻新，给大家个建议啊，越早翻新早好，早翻新你早享受，
1: 主打一个生活不凑合啊。
0: 对，今年装就比明年早享受一年，还能省钱10%。家装这个行业，我们做了这10年来，经历了有太多的这种业主的这种需求的变化。
1: 对，
0: 但是老房的改造完之后，性价比非常高。如果找48块装给你改造完，有3大价值立竿见影给你呈现，就变心了。
1: 好，
0: 我可以给你把8码的空气搬到你家。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小孩子，对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48块装，环保是可以让你放心的。
1: 装完就能住，
0: 装完就能住，完工你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给你砸了重装啊。所以这是我觉得第二个价值。第三个价值，通过我们的设计师把3条动线给你规划好，收纳门给你设计好，老房子原来没有利用好的面积给你利用好，空间利用率可以比现在大出来10几个平方
1: 啊，
0: 对吧？那我觉得你现在的房价大出来10个平方，花这10几万装老房子，我认为你是超值的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在咱河北省内啊，大家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可以关注48块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门做旧房翻新，今年第10年了，咱河北省内。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是都能马上给大家提供服务的。
1: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今天全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我们的门店，或者是你有维修的需要的时候，打电话预约到店，我们都会送你智能锁一把。
1: 好，
0: 所以大家如果说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一下48块装、48块修，还有48工装啊，48工装的统一服务热线。
1: 好的，
0: 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有任何问题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哈，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也非常感谢博董做客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1: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五天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来关注本节资讯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初步核算2026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是695704亿元，按不变价

0: 格计算，同比增长4.7%。
1: 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文件当中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落实休息休假制度。
0: 今年上半年，银行业严监监管态势是持续的深化。今年上半年，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以及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派出机构累计向524家银行机构及相关从业人员开具2957张罚单，罚没总金额达到了10.14亿元。
1: 当前世界杯比赛正在进行当中，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半年呢，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675.3亿元，其中球类出口30.8亿元。
0: 体育方面，再来关注王楚钦、孙颖莎，昨天是相继抵达湖南长沙，备战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此次两个人呢将会跨省搭档混双比赛，为头号种子。此次全锦赛也是第一次放开跨省组队，16号将会正式开启正赛。
1: 7月13号、14号，歌手任贤齐亮相石家庄，去到了石家庄之音1953，还参观了咱们石家庄赵县的赵州桥。那根据了解呢，8月29号、30号，奇迹2026巡回演唱会石家庄站将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唱响。
0: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司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嗯，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欢迎各位是7:02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同时我们的节目开启视频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手机下载即时新闻，即是河北的即，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了啊。今天呢是正式入伏了，15号，这个三伏天出伏的第一天，而且今年的这三伏天是长达40天，一年当中气温高、湿度大、暑热气息最浓重的一个时间段。今年呢是从15号到24号，这是10天出伏，
1: 头伏。
0: 25号到8月13号是20天中伏，末伏呢是从8月14号到8月23号是10天的时间。对于我们来说，都说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炒鸡摊鸡蛋，摊鸡蛋是吧？
1: 哎，
0: 不是炒鸡蛋，
1: 反正就是吃鸡蛋。
0: 吃鸡蛋，不知道各位今天晚上是不是也准备整点饺子？包饺子。说到这个俗语，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其实主要就是流行在咱们华北平原地区，特别是京津冀、山东、山西，基本上就是以传统的农耕核心区为主，而且多是小麦主产区，像饺子、面条、烙饼之类的这个面食日常主食嘛。伏天儿吃的话，可以就是围绕面食展开，头伏吃饺子，还有健康饮食智慧。说是在炎热的夏天，大家容易胃口不好，吃不下东西。但是饺子最大的优点就是既是主食又兼具副食，既有荤菜又有素菜，能够补充营养，同时还更很有氛围感。
1: 对，
0: 是吧？
1: 这种
0: 就感觉在庆祝点什么。
1: 是。 然后呢，还说到一句这个俗语哈，喝上扶阳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喝着三伏天啊，我们的人体消耗会增大，适当的吃一些高蛋白的食物，哎，有助于帮助补充我们的体力。所以三伏天呢，咱喝碗羊汤，吃顿羊肉，那也是再合适不过啦。说江苏徐州那边啊，每年入伏，彭城扶阳节就盛大开场了。徐州人的一天呢怎么过呢？说从羊肉包子配辣汤的这种早餐开始。
0: 哦，
1: 这个早餐这是这么硬啊，
0: 羊肉包子配辣汤。
1: 哎，说午餐呢必有凉条羊肝，还有烧羊肉，羊盘肠夹烧饼，再喝上一碗热乎的羊肉汤。
0: 你看看，
1: 哎，晚饭呢，说傍晚再用这个羊肉烩面，那干嘛呢，溜溜缝啊。还有夜宵呢，夜宵而且是重头戏，说羊琴戏，白水羊肉，干煸羊排，孜然羊肉，烧羊杂，羊肉串，羊肚包肉等等等等，就是把扶羊这风味咱一次性给吃个够啊。
0: 哎，羊羊那么可爱，
1: 要吃羊羊，
0: 但是确实有营养。上海人呢有头伏馄饨二伏茶这样的说法，说比起水饺，你看馄饨它个小皮儿薄，煮熟以后有这种透明感，而且煮馄饨那个时间很短。另外水饺是重蘸料的嘛，馄饨是重汤料，在广东地区尤其是突出，鸡汤、肉骨头汤，这是汤底的首选。
1: 汤底是灵魂。
0: 对，这是大家出伏的仪式感吧。今天是三伏天的第一天，大家来说说吧，今天晚上晚饭您准备吃点啥呢？

0: 哎，真好！每次听到周深这首《小美满》的时候，就感觉满满的幸福感。
1: 嗯，
0: 今天是头伏的第一天，
1: 哎，
0: 问问大家晚上准备吃点什么呀？嗯，我们看到六月下说，大橙子，我们家儿子听到你们俩的声音超级激动。
1: 真的吗？
0: 那咱就天天听嘛。
1: 那我们就老念。

0: 你的留言，
1: 对，
0: 儿子会更激动。
1: 说回刚才那首歌《小美满了》，
2: 前段时间《国乐无双》这档节目里，成龙大哥演唱过一首粤语版
0: 的
2: 《小美满》，
0: 翻唱了一下，
2: 我们也在节目里给大家来播放一段，好吧？来听一听这首粤语版的，来自成龙的《小美满》。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5: 还不错。
4: 音乐
5: ，Let's
4: go，Let's
5: go。
6: 17:15，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7: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6: 大橙子。今天是三伏天，头伏的第一天。
7: 嗯，
6: 我们都说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
7: 嗯，
6: 在南方呢，还有说喝上伏羊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
7: 嗯，
6: 上海人呢，还有头伏馄饨，二伏茶这样的说法。
7: 嗯，
6: 就是关于三伏天用什么样的方式吃食来迎接。
7: 嗯，
6: 还每个地方有不一样的风俗，
7: 讲究不一样。
6: 大家今天晚上准备吃点什么？
7: 嗯，
6: 也的确，可能天热了之后，大家这个胃口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7: 嗯。
6: 所以你比如说弄点什么凉面啊、凉皮儿啊、小凉菜儿啊。前几天我们记得节目里还是跟大家聊过属于咱们河北的夏天的一些美食。
7: 那必须有爬糕啊。
6: 爬糕，还有我们前天说的豆豉。
7: 豆豉。
6: 豆豉，哪次就是吃着豆豉。
7: 我可算是在节目当中学到知识了。
6: 后来有一天我跟凯莉在上节目的时候，我也
7: 问
6: 他什么是豆豉，他也不知道。哎，我这个嘴啊，我这嘴跟脑子在打架，现在
7: 你想吃豆豉的。
6: 对。嗯，还有夏天的属于咱们河北的美食，那个时候我小时候经常还会，现在可能也会做。
7: 嗯，
6: 但是现在自己吧，不跟爸妈住了，吃的就少了。
7: 嗯，
6: 就是蒸茄子。
7: 那蒸茄子，
6: 蒸你哎呀，挺熟啊，挺感觉
7: 还得配蒜泥呢。
6: 对，蒜泥儿，
7: 老
6: 醋，
7: 老饕，老吃假的，
6: 老吃假的。前两天我们还说了一个婆婆。嗯，吃婆婆。你知道什么是婆婆吧？
7: 我记得之前咱们在节目里边说过，
6: 婆婆就是那。知了
7: 知了，对对，壳
6: 幼崽，
7: 幼崽，哦，婆婆，
6: 对
7: 啊，是不是就是蚕？
6: 就
7: 是
6: 不是，它是知了猴
7: 啊，对，
6: 知了猴。前两天我在
7: 是蚕蛹吗？
6: 嗯，不一样，不是，
7: 不是炸蚕蛹，
6: 不是蚕蛹，
7: 哦，
6: 它不是蚕，它是
7: 蚕。我说蚕蛹。不是蚕蛹，
6: 那个不叫
7: 蚕
6: 蛹，那个叫蚕幼崽吧。我不专业啊，我不太专业，但是我小的时候就是那个叫婆婆。大家可以来继续给我们留言啊。接下来呢，你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关键词猜歌，或者是歌词，来看看这四行的声母，
7: 对，
6: 看看这是哪一首歌，可以发送语音唱出来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发送语音啊。你猜出来了吗？
7: 没有，我还没看呢。
6: 给大家念一下。
7: 行
6: 啊。
7: 行，念着我也看着啊。
6: 嗯。
7: 乌鸡勒西摸得七哥乌勒。
6: 嗯。
7: 乌鸡勒西。我叫。
6: 不是我叫。
7: 嗯。
6: 不是我。乌鸡。
7: 乌角。
6: 不是乌角。乌鸡勒西摸得七哥乌勒，我提示大家一下，这是一首非常快乐的歌。
7: 嗯，
6: 很快乐的一首歌。
7: 乌鸡勒西，
6: 对，而且咱们两个在节目里唱过，而且鄙人很擅长的一首歌。
7: 快乐崇拜，
6: 我的天，这么没有悬念吗？
7: 是足够了解。
6: 我就这么一首擅长的歌是吧？
7: 那太多了，那非常多。那所以这是哪几句呢？快乐崇拜、啊、是快乐崇拜。
6: 对。
7: 那不是忘了你存在，不是，
6: 不是这一句。乌鸡乐兮，莫得七哥乌乐。嗯。大家既然知道是哪首歌了的话、嗯、如果说您猜到这是哪几句歌词了、啊、唱出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啊。我本来还想说这首很快乐的歌，同时也是就是代表了思达对我的日常的一种这个认识，对我的一种心理。没想到、啊、没想到省了这句了。
7: 对啊，我
6: 只说了一句我很擅长的一首歌，马上这答案就出来了。
7: 对，你足够了解，
6: 这显得好像我只擅长这一首歌一样。来吧，如果说各位知道这是哪一句了的话、嗯、发送语音过来啊，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
7: 忘记了姓名的请跟我来。嘿，
6: 对，
7: 有朋友唱吗？我这上来都告诉大家答案了，底牌都露出来了。
6: 快乐到底属于哪个年代？七零八零。

0: 有你还是
1: 外事代，
0: 翻开历史课本，答案就在自己找，一会找不到，背一会背不好，
1: 放松，
0: 你打扰我，我在这儿 solo 你，你知道去 KTV 里边最烦的就是人家别人唱歌呢，你在
1: 那，啊，这本来就是一首合作的歌曲，
0: 但这块是我 solo rap 的部分
1: 啊，你搜吧，你搜吧，个人搜吧，来，
0: 我不搜了。
1: 完蛋了，你看没有我跟你伴唱，你看没有人来唱歌啊，你看吧，
0: 这个有难度吗？这个好像是这首歌里张韶涵的那部分是吧？
1: 对，
0: 哎，不对，两个人合唱的部分。
1: 对啊，
0: 两个人合唱的部分，还有看到 Michael 是已经把这个文字发送过来了，
1: 是是是，
0: 天才发送了一段语音过来，但是他只有3秒钟的语音，所以
1: 那按照我们的惯例不听了。
0: 三秒钟的语音，还有看Michael 确实3秒钟的语音，今天这么难吗？
1: 对于大家来说有点难，
0: 还是小薇给面子
1: 啊，薇姐唱完了，
0: 我们听一下小薇发过来的语音啊。

0: 哎呀，
1: 这个该说不说，有一说一啊，咱跟薇姐咱也不是，咱是老熟人了，咱就有啥说啥。就薇姐上来唱这第一句，恕我一下没听出来她唱的是不是《快乐崇拜》，后来还好能找回调来了。
0: 我觉得薇姐唱的挺好的呀。
1: 行。好人懂你儿子，
0: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1: 我实在人，
0: 我们
1: 有啥说啥。
0: 戴风之发过来的语音，
2: 忘记了心灵的情感过来，现在让我们向快乐崇拜，放下了包袱的情感过来，放开去建立一个快乐的时代。
0: 哎呦，
2: 起码年代1980简直还是外事。
0: 哎呦，
2: 他的立刻会翻翻，就是不去找也会找不到，背也会背不好，放松让我
0: 不
2: 是
1: 你闭嘴，
2: 我的麦克风他的欧洲就又 ready to go。
0: 哎呀，
1: 踢馆踢馆搞事情来了，子辰你的地位即将动摇了。
0: 竟然除了我和潘玮柏老师还有一个人对这种
1: 快点把潘玮柏老师的声音放出来，快点。我是地球。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

0: 哟。
1: 乐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124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明天白天，我省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
1: 明天夜间到17号，张家口、承德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其中呢，邢台还有邯郸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的。
0: 石家庄呢，明天是有晴转雷阵雨的天气，24到31度，西北风1到2级转西南风1到2级。
1: 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看到，泽晨老师现在不太一样。
0: 我感觉应该快笑场了，你咋了？
1: 真的，我刚才我以为你一张嘴得是这个味儿。明天白天，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
0: 为什么？为什么？
1: 这墨镜一戴就谁都不爱啊。
0: 墨镜一戴呢，应该是哎呦，明天白天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见阴，
1: 哎，有那味儿了，
0: 得是这么着。
1: 是是是，怎么摘的呢？还是戴上吧。
0: 我这个穿搭今天是一个整体
1: 啊。
0: 对，
1: 来看看，来，
0: 大家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啊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稍后的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给大家来抽奖啊。
1: 说到穿搭这个事儿上，那就不得不问潮人子晨老师。
0: 哎，我听听，问我什么？
1: 你看，包括你今天这身穿搭，
0: 哎，
1: 帽子，墨镜，
0: 请评价一下。
1: 潮，
0: 是
1: 犹如这天气般。
0: 这天这么热，这能不潮吗？你外面走一圈，你不用走，你站一会儿你也潮，
1: 一动一身汗。
0: 真是，但确实所以说哈，日常的时候这个穿搭，尤其是夏天，你想怎么简单的一件 T 恤能穿出不一样的风格来，其实有讲究的。
1: 对，
0: 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看我们这个潮牌 MLB， 绝对炫酷时尚。不是炫酷时尚这词儿谁写的？
1: 哪有炫酷时尚？有这词吗？啊，有。
0: 听着就感觉不太时尚的。
1: 原句是绝对炫酷时尚的存在。
0: 确实是还是挺不一样的啊，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具体时不时尚您来看看吧，
1: 您来评判啊。
0: 对，潮牌天花板 MLB 这个品牌大家非常熟悉，是吧，专柜里啊，商场里都能看到，动辄400-500一件。今天是我们乐商城的专属福利，一件背标老花渐变的短袖是只要99块钱，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看看，很经典的设计啊，百搭，平时同时呢又很显瘦。MLB 这也是百年潮流品牌了，韩系街头顶流啊，明星爱豆啊，网红博主啊都有上身，有质感也有辨识度，非常洋气的 一件 T 恤啊。
1: 对，关键它整件衣服都是高品级的纯棉材质，再加上经书高密工艺啊，就拿到手就是那种又硬挺又有型，但是啊透气度也是非常好的，哪怕你看今天我们入伏了嘛，三伏天后边天气越来越热，暴汗都不贴身不沾身，风一吹就是通透凉快那种，哎，很舒服啊。而且宽松落肩的版型还藏肉，宽肩的小肚腩呢，有梨形身材的完全都能 hold 得住啊，什么身形都不挑，显瘦效果直接拉满，就是大牌的这个品质。
0: 是的，
1: 洗多少次领口都不是那种松懈的，不用垮啊，明年后年你再拿出来穿依然是超人穿搭的范儿。
0: 今天是一款这个大 logo 渐变背标款，正面是胸口的迷你渐变的 NY 的小标，后背是一个大的一个渐变的 NY 的大的 logo， 不是那种就是看着很便宜那种平涂的印花，质感很高级。
1: 对，
0: 搭配上比如说我这个小墨镜，我这个小短裤，立马咱都是潮人。
1: 再搭上你那小汗衫。
0: 什么小汗衫？
1: 汗衫就不潮了。
0: 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来看看男女同款，白色的很清爽，黑色的也很酷，推荐您可以看看这个白色，因为确实夏天穿黑色可能稍微热点儿。这是90斤啊到170斤都可以选出合适的尺码，一件只要99块钱。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看看。
1: 老话还讲啊，伏天要养好身，秋冬咱就少生病。同样您回复给力，再给您分享一款香港宝芝林三伏茶，始于1895年，国药老字号。就这款三伏茶就是针对伏天湿热体质来调配的，精选藿香、金银花还有陈皮、大麦等8味药食同源的草 草本，科学配比出来，它口感啊清爽回甘，祛湿又不伤胃，消暑也不体虚，特别适合我们久坐办公室的啊这些朋友们啊。啊，河北云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三盒只要49.9起，正好度过40天的超长三伏天，每天咱们来上一杯这个三伏茶，轻轻松松，清清爽爽度过三伏天。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高燃摇滚风融合青春反叛精神与太空逃离意象，营造热血澎湃的听觉氛围。特别推荐理由：爆炸式热血，幻听五月天离开地球表面的燃炸听感。时代少年团，摆脱地心引力。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

0: 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只的价钱带走两只，两只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3: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2: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3: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一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2: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0: 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1: 哇，找到你啦！
0: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2: 是的，各位还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暑假啊，这是我们河北音乐广播暑期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新疆加开团儿。目前呢，我们的这个吉林长白山和云南普者黑都还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应大家的要求，我们也增开了新疆团的行程。就我们很多所有去过这个新疆的主持人都说，论景色，新疆这个时候绝对天花板级别的，很值得一去再去。
3: 是
2: 因为新疆本身就很大，你每次去的地方都不一样。这次我们是精心打磨了一条非常有含金量的线路，禾木星空三湖漫游双飞八日游。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暑假来了解一下这趟新疆的行程啊。
3: 你看这个名儿起的啊，禾木星空三湖漫游双飞。那我们说到这三湖有哪三湖呢？包含有大家真的是耳熟能详的赛里木湖、
2: 对，
3: 喀纳斯湖和天山天池，我们都会去到。
2: 是的，
3: 首先赛里木湖要提到这个地方，那首先要请到那个那句话啊，是赛里木湖都没去过，叫白湖啊，任撒贝宁老师的原话啊。所以说去了才知道什么叫做12米能见度，湖水蓝到透明。我们盯着那个湖面去看10分钟，你就像是给眼睛做了一次深度的 SPA 一样。背靠着雪山，云影倒映啊，随手一拍就是屏保级别的大片儿。喀纳斯湖这湖水一天能变好几种颜色，晴天的时候它是翡翠绿，阴天呢变成乳白蓝。登上1068级的台阶，这个观鱼台啊，整片这湖面啊、雪山呀、林海就尽收眼底了。真的美到让我们怀疑这是不是现实生活当中啊。
2: 还有就是包括天山天池，这个季节也是特别漂亮，湖水像蓝宝石一样人间仙境。还有包括我们这次行程当中的两大公路，独库公路和 S21 阿乌沙漠公路。独库公路这次我们是直接带您去到独库公路0公里的起点去打卡。那块石碑就是天山路壮阔旅程的起点，一日看遍四季，十里不同天。以前我们都是在这课文里啊文章当中见识到这样的场面，真正呈现在您眼前的时候，那种画面它已经是屏幕里边不能够带来的直观的感受。各位可以跟着我们一块出发去感受一下。S21 阿乌沙漠公路是另一种震撼，一头扎进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公路笔直的伸向天际，两边就是连绵的沙丘，红柳倔强的生长。我们在这个克拉美丽沙漠公园来停留，登上沙丘远眺天地辽阔。还有就是禾木，这也是前年我去的时候，当时我们也有这个禾木的路线，也会在禾木安排小木屋的住宿，住在禾木的这个草原的小木屋里。晚上10点半的时候的夕阳非常非常漂亮，那个时候的傍晚就是晚上10点半，这个白天的时间很长，
3: 对，
2: 而且晚上傍晚那段时间也非常的非常的静谧。一定是你在日常生活里一定感受不到的这种大自然的这种场景。全程吃住行给大家安排都很好，4晚4钻酒店，升级2晚5钻酒店，再加上1晚的禾木小木屋，有既舒适还有很有特色，美食也是每天不重样的，包括大盘鸡、烤包子、手抓饭、羊肉串，还有布尔津的这个冷水鱼宴，特别好吃。说到布尔津了，我那年去的时候，那天节目里还说，布尔津，我们那天到晚上在酒店里，我点了一份新疆炒米粉，特别好吃。我随便找了一家店，就是我觉得新疆的好吃的真的是数不过来，
3: 也吃不过来，
2: 吃不尽。各位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暑假来了解详细的行程啊。我们是双飞八日游，7月30号、8月8号，主播全程带队跟着我们一块儿去看星空， 吃羊肉、拍大片，回复暑假来了解详细行程，可以扫码入群。报名电话您记一下，是03116779751，67797551。来自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0: 48块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块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块窗，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5: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5: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2026年中职3+4录取考生公示名单出炉，登录石家庄市教育考试院官网查询。近日，石家庄市交管局共向社会公示了2批次机动车严格管理路段，道路里程共计203.2公里。张家口大境门小吃街近日全新开街了，各类的地道本地风味还有人气网红甜品都齐聚于此。傍晚呢，漫步古街，吹着山间的晚风，品尝着特色的美食，沉浸式感受张家口独有的夏日夜游氛围感。

0: 近日，知名歌手叶丽仪受访时透露，1980年推出的歌曲《上海滩》，至今她已经唱了46年。那这首歌的版税收到现在还没收完，堪称她的养老歌曲。时代峰峻官宣2026 TF 家族运动会将于7月16号至17号在澳门银河综艺馆举行。本次运动会的票价是180元到1880元不等。搜索二手平台发现，1880元的这档票价已经最高炒至46076元。北京时间今天的凌晨，法国队在2026年世界杯半决赛当中0-2败于西班牙队。法国队主帅德尚此前就已经宣布将在7月31号合约到期之后离任。美加墨世界杯的3-4名之争呢，将是德尚在法国队的收官战。根据了解，齐达内已经与法国足协达成了口头协议，将在德尚离开后出任法国队主教练。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邢台的西部、邯郸西部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的。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思达为您播报。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欢迎各位18:03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在视频直播啊，抖音各位可以搜索思达天王，我们今天在抖音端来直播啊。
1: 是的，
0: 今天是头伏第一天入伏了啊，跟大家上个小时也聊一聊，说今天吃点什么，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是吧？晚上下班之后就想用这个美食来慰藉一下白天辛苦的自己。最近还看到网上有人发个帖子说，午饭时间就是中午的时候办公室特别安静，网友小 A 把午饭放在工位上，打开饭盒前习惯性的环顾四周，听到脚步声靠近，下意识的把饭盒往桌角挪一点，
1: 偷感很重
0: 、意思是就是中午吃饭的时候特别不好意思，
1: 对，是吧？吃的时候吧也不敢什么放开了膀子敞开吃，吃的很克制，说面条呢悄悄的卷着吃，也不敢吸溜吸溜的，说包装袋都不敢大力的撕开，点外卖的时候常常选择最无味的沙拉，只为了不在密闭的办公室里面制造任何可能的气味压力。
0: 那你为什么不出去呢？
1: 没办法呗，
0: 那一定得在办公室吃吗？说网上呢把这个现象叫做工位吃饭羞耻症，说这个现象并非个例，而且不局限在说工位吃饭这个事儿上，可以统称为叫职场羞耻症。
1: 对对，什么叫职场羞耻症？就是在职场当中因为不自信或者是过于在意他人的评价目光而羞于表达自己的合理诉求所产生的一种焦虑表现。具体表现包括但不限于努力羞耻，就是当你在职场当中展现出你很努力的样子的时候，你就会在意，哎呀我要这样做太努力了，是不是别人说卷
0: 哦，
1: 你就别人怎么看我呀，是不是太表现了之类的。
0: 还有就是发言羞耻，说一群人开会，领导同事都在场，当你积极发言表达自我观点的时候，就会形成好像我很想要有这种感觉，
1: 好争。
0: 还有就是精致羞耻，上班化了一个精致的全妆，穿了一套好看的衣服，然后看到大家看自己的目光就会觉得不自在，慢慢的会让自己不得不邋遢一点，以去迎合很多目光的所谓的平庸的评价。
1: 另外呢还有很多诸如此类的，比如拒绝羞耻，请假羞耻，准点下班羞耻，加薪羞耻等等。
0: 加薪还会羞耻，
1: 就是觉得可能最近一段时间的努力，或者说我觉得
0: 不配得感，是这个吗？请假羞耻这个可能很多人会有，是吧？你不好意思去请假，
1: 对，
0: 或者说看大家都挺忙的都没请假，这个时候你不好感觉说我休两天吧，
1: 我要休两天，对，就怕领导是拒绝
0: 啊，
1: 或者说其他同事说啊我们这儿都忙着四脚朝天的，你好你休息去了啊。
0: 对，但是这个就是很多人也有共鸣，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些，可能不局限于这些东西，就是在职场当中我们的一些这心理表现，某某羞耻某某羞耻，你觉得你自己会有哪种吗？
1: 我
0: 知道你从不羞耻，所以你一个都没有。
1: 我这最大的优点就是脸皮不薄，
0: 就是配得感比较有，
1: 比较有。
0: 对，
1: 你觉得呢？我有吗？
0: 我觉得你没有，
1: 各方面羞耻都没有是吗？
0: 没有，从不羞耻
1: 。
0: 对，没羞没臊的。
1: 你注意你的言辞。
0: 大家来说说吧，在职场当中，你会觉得有刚才我们说到的哪些哪种的某某羞耻症吗？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今天在102次乐商城仅需229元。

0: 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3: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2: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3: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2: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0: 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
1: 一路畅听，
0: 各位下班好，我是子晨，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苏达，我们是
0: 大橙子。今天聊到了关于在职场里边上班的时候什么什么羞耻。
1: 对，
0: 微信后台星河说，到点下班之后呢，我不敢当第一个走的人，不敢当领导的面走出办公室。我好好看了一下，他倒是没有说让我们给他匿名。大大方方的您家。
1: 对，
0: 我感觉您这一点也不羞耻。
1: 就是啊，
0: 还有静心，他说有的时候啊，会看到同事们比如说一起吃饭自己落单之后，就会怀疑自己是不是不融入集体，尤其是刚进入到自己的这份岗位工作的时候，
1: 容易多想，
0: 害怕被孤立，
1: 容易误会。但其实如果要是说自己有这方面的顾虑或干嘛的话，可能还甚至还真的困扰了你很久，你就主动的迈开这一步嘛。
0: 怎么迈呢？
1: 你就找你想跟谁一块吃饭，你就主动去跟人家一块去，不要等着被人。
0: 什么情况下我会很想和某一位同事一起吃饭啊？
1: 你刚入职的时候，你想尽快的融入这个工作环境吗？想哪去了？
0: 鱼他说不会羞耻，凡事我们都大大方方的，有什么呀？扭扭捏捏的，有的时候反而显得刻意。
1: 就是、
0: 同事适应了，就都不会觉得突兀。
1: 就是，
0: 哎，
1: 你看，就我就是这么想的。
0: 翱
1: 翔说了，说我们公司没有要求办公室不能吃东西，午餐时间我在办公室还吃过螺蛳粉呢。
0: 您这有点过分了，您这属于不太考虑别人感受了，是吧？还有 Luna 他说，领导发消息，有的时候会有那种不敢不回的羞耻。跟同事发消息总要当说最后一句话的人，就是意思是哎，不想让别人尴尬，是吧？
1: 对对对。
0: 还有唐十一他说，原来不好意思请假的，我现在呢就是基本有事儿的话也不想难为自己，该请就请。下班呢工作消息自己有的时候不想回复就不回复，有的时候感觉没有必要那么难为自己，真有急事肯定会打电话呀，只发消息我就会觉得啊，那肯定不是说特别着急的事儿，既然不着急那咱上班再处理。主打一个绝不内耗。
1: 对，
0: 各位还可以来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留言。这首歌呢是来自周深，总有美好在路上。

0: go!
1: Let's go!
0: Oh, yeah!
2: 18:19，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2: 大橙子。看生物猜歌词，各位可以在计时，对不起，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猜歌或歌词，来看看这四行的声母，猜猜这是哪四句歌词，可以来唱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就可以了。
1: 对，回复猜歌或歌词啊。
2: 是，
1: 怎么样，你觉得今天这个题难吗？
2: 给大家念一下啊，我边念边想想。第一行是乌诗一只西西西西呢，
1: 非常简单，
2: 第一行就足够猜出来了吗？
1: 当然了，
2: 巫师是我是吗？
1: 对呀，
2: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呢。
1: 这还用提示吗？
2: 这么简单呀？
1: 今天这个题难度不在这儿，难度在考验大家的唱功。
2: 哎呀，
1: 这首歌唱的比较难，猜的很简单，所以我
2: 真是
1: 我们的实力唱将们，朋友们快点展示歌喉的时候到了，
2: 各位可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啊。还是那句话，可以暂时先将您的手机的这个蓝牙断开，手机离嘴巴稍微近一点，能够让我们听清楚您的唱好吗？
1: 对对对，视频直播间他们说薇姐，薇姐呼叫薇姐，这歌适合你。
2: 为什么？因为你比较高是吗？
1: 你要飞得更高
2: 吗？
1: 唱的也要高。
2: 我们听听嘉业发过来的语音。

0: 确实没太高，
1: 降下来了。
0: 我还一开始我还啊、哦，这小转印儿啊，小鸟，
1: 都是往下走的，
0: 就是没飞起来。哎，
1: 我们听一下半颗糖。嗯。

0: 嗯，也挺
1: 行
0: 好。
1: 行，平稳飞
0: 我们
1: 行。
0: 听一下垂柳杨雨发过来的语音。
2: 我是一只小鸟，想要飞也飞，也飞也飞不高。
1: 不错，
2: 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0: 哎，挺
1: 好
0: 好。
1: 呢。
0: 还有姨发过来的语音，嗯，还有可可妈妈，
3: 我是一只小鸟，想要飞也飞，却飞也飞不高。
0: 嗯，还有月，
4: 我是一只小鸟，
0: 大家唱的都挺好的。
1: 是，我们再来听听娇林吧。
0: 嗯。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这里是 FM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3: 18:28，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晨。
4: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
3: 微信后台很多朋友给我们发送语音来唱歌的啊，还有朋友说怎么来加入大橙子，
4: 怎么呢，我们的队伍要壮大了呢，橙汁儿们
3: 你来听我们节目就是相当于是加入大橙子了啊，可以来跟我们参在微信后台就像您这么留言，
4: 对对对对，
3: 就可以
4: 想问怎么来互动参与这个互动话题，或者是一些我们这个互动的猜歌游戏，是吧，
3: 是的。今天我们和各位聊到了说职场羞耻症会不会在某一方面在单位哈就经常不好意思，刚才我们聊到比如说有这个请假羞耻，不好意思请假，有什么穿搭羞耻，不好意思，对，精致羞耻，不好意思在单位穿得太好看，会觉得大家太注视自己，
4: 是，
3: 我特别理解。你比如说开会的时候，我一般也会有这种
4: 发言羞耻。哎呦，我觉得每次子琛说的可带点
3: 儿、啊哎。别！
4: 每次子琛发言完了，
3: 我求你了，
4: 开会的这个气氛呐、啊，非常的热烈，非常的向好。
3: 啊，行。哎，徐翔这位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子琛。你刚才你说这话我不爱听，
4: 怎么了？
3: 什么叫我这在办公室吃螺蛳粉，我就不照顾别人感受了？办公室那么多人，他们有人吃、有吃烤肠的，吃泡面的，吃米线的，吃辣条的，我们都吃，我怎么不能吃？
4: 要这么一比的话，
3: 我觉得您这个
4: 还好了，
3: 螺蛳粉我觉得都不够，
4: 得吃两碗，
3: 咱再配个榴莲。但确实，这个就是如果说大家都加入到
4: 这个氛围啊，
3: 哎，
4: 基调在这儿，
3: 在咱氛围到这儿了，说明咱们单位的这个办公室的氛围是真好。
4: 是你这个时候，我再吃一碗那个平淡无奇的沙拉，就觉得好像格格不入了呢，反而还要融入大家伙儿，
3: 吃点什么太清淡的都不好意思，
4: 没味儿。
3: 各位还可以来继续给我们留言啊！今天呢，和各位来推荐一下，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这款，这也是现在这个季节三伏天之后，穿搭上能够让您显得特别有品质，特别洋气，特别潮，这么一款潮牌天花板 MLB 这款的 T 恤，专柜里是动辄400-500一件。今天我们乐商城是专属福利，一件背标老花渐变的 T 恤是只要99块钱，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很经典的设计，很百搭，同时还很显瘦。
4: MLB 是百年的潮流老牌了啊，韩系街头顶流明星 idol、网红博主，人人都穿
3: 啊，是，
4: 质感辨识度都非常在线。穿上这俩字洋气啊，整件衣服是高品质的纯棉材质，再加上它是经书高密工艺啊，所以拿到手你穿在身上就是那种挺阔又有型。但是哈、你穿上之后你会发现透气性也特别好，就是哪怕三伏天，今天不刚刚入伏吗，后边天气越来越热了，你就穿上它暴汗都不贴身不粘身子啊、所以风一吹就是很凉快那种感觉。宽松落肩版型又很藏肉，要宽肩的是吧，小肚腩的或者是梨形身材的完全都能遮得住啊，显瘦效果非常好。这关键是大牌的品质，洗多少次领口它不会松垮变形，明年后年你再穿依然有型。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 logo 渐变背标款，正面胸口迷你渐变 NY 小标很洋气，后背巨型渐变 NY 大 logo， 那不是那种平价的平涂印花，质感高级，潮酷感直接拉满，你拍个照啊，想不出片都难啊！搭配个小墨镜，你那小墨镜呢？戴上来。
3: 我的小墨镜。
4: 你脑顶上、
3: 这儿呢。
4: 你看，潮人穿搭，
3: 我都忘了自己。
4: 自然而然的都刻在骨子里了，不是那种做作的，就在那儿一放。
3: 这个
4: 现在一戴上
3: 这个墨镜是焊在我身上。
4: 哎，你这一部分，
3: 尤其是
4: 再配上小短裤什么的。帅的，
3: 这个墨镜配小短裤是有什么说法是吧？
4: 潮 老人穿搭吗？
3: 大家可以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看一看啊。嗯、90斤到170斤都有合适的尺码，一件只要99块钱。同时呢，老话就说嘛，伏天好，养好身，秋冬少生病。哎嗯、回复给力，再给您分享一款，这是香港宝芝林三伏茶，始于1895年，国药老字号。嗯、这款三伏茶就是针对伏天湿热体质调配的，精选藿香、金银花、陈皮、大麦等8味药食同源草本，科学配比，口感清爽回甘，祛湿不伤胃，消暑不体虚，很适合久坐的这个油腻，吃的油腻的上班族。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三盒只要49.9块起，正好度过40天的这个超长的三伏天儿。嗯、每天一杯三伏茶，身体也很好，轻轻松松，清清爽爽度过三伏天儿啊。这首歌是来自小齐哥任贤齐的这首《给你幸福》。

0: 上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古人
1: 哎呀，这石家庄的天可太热了。
2: 南极凉快，你咋不去南极呢？
1: 哎，你这人咋这么爱抬杠呢？
2: 爱抬杠的人在网络上被称作杠精，他们会通过抬杠唱反调来获取快感。很多人以为杠精是这些年才出现的，但是啊，杠精这种东西这种生物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了，并且他们自成一派，成了诸子百家当中的名家。名家代表公孙龙说过这么几句话：何同意离间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穷众口之辩。啊，简单来说啊，就是把对的说成不对的，就能让别人无话可说。
3: 走别人的路，让自己说去吧。
2: 而到了清朝末年，有个叫做毛麒麟的文学家，因为他喜欢唐诗，不喜欢宋诗，于是啊，他就杠起了苏轼的一首很出名的诗：“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哎，这个杠精就说了：“春江水暖鸭先知，这水暖了，为啥一定得是鸭先知呢？鹅就不行了吗？”没多久，清代的袁枚就出来反击了。袁枚说：“照你这么讲，关关雎鸠里边为啥是雎鸠呢？是个鸟不都行吗？”于是杠精就发展成了双人抬杠。
0: 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

0: 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晨，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苏达，我们是
0: 大橙子。有朋友微信后来留言跟我们说，说如果你们两个说了我是子晨我是苏达，不说我们是大橙子，我就难受，
1: 我的强迫症都要犯了，
0: 强迫症犯了坏了，你看这事儿闹的，以后咱们只要报名咱就得说。接下来资讯热力榜和您关注一组热搜消息啊，这是现在看到世界杯昨天晚上也就是今天凌晨这场比赛，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是西班牙2-0战胜了法国，挺进决赛。在今天晚上也就是明天凌晨的3点将会有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对阵英格兰队，英阿大战，也是非常受到瞩目的一场比赛。不过你要说这个世界杯，这届世界杯非常火的一位球员的话，未必是梅西、C 罗、姆巴佩，而是佛得角门将，
1: 对，
0: 沃金尼亚。
1: 对，
0: 这届世界杯是真的火了。40岁的沃金尼亚呢，是出生于1986年，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上，因为零封西班牙队一夜爆红。在本届世界杯开赛之前呢，沃金尼亚的这个粉丝数是，只有50,000。如今结束世界杯征程的他，粉丝数是不断增长，登顶全球社交媒体粉丝最多的门将。爆火之前，他只是普甲，边缘门将，身价是只有50,000欧元，甚至一度无球可踢，靠电工兼职补贴家用。据了解呢，佛得角全国人口是54.6万，沃金尼亚的个人粉丝远超全国，现在是涨粉儿。断层第一呀、
1: 是，而且还说到现在我们看的这两天的热搜词条，包括有时候佛得角的含金量还在上升啊之类的，
0: 也是因为西班牙队在小组赛的时候是逼平佛得角、
1: 是。
0: 那昨天晚上这场是2-0战胜了法国，这么来看的话，今年的这个世界杯只剩最后的3场比赛了，
1: 是
0: 今天晚上也就是明天凌晨的这场英阿大战半决赛，最后一场半决赛，还有就是3-4名决赛，是19号以及20号的总决赛，就是决赛这场啊，不知道各位最近有没有关注呢？
1: 健康方面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我们已经正式入伏了，而今年的三伏天呢，从今天开始正式开始，时长是40天的时间，说是超长三伏天。然后呢，是面对即将我们这到来的三伏天，说大家一定要重点做好什么呢？防暑降温的工作，还有调理饮食及起居啊，以应对这个高温高湿天气的一个来临。那么大夫医生也给大家做了提示，说三伏天啊，这40天是我们身体代谢比较旺盛的时间段，所以抓住好这个减肥的黄金期喽。
0: 再来说到小米，最近的小米鹏程宣布定位，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随后官方发了微博说，介绍车内丰田新车的第2完成牌，可以多种布局，是1人的工作室，2人的咖啡馆，3人的第3会客厅，全家人的游乐场，并且暗示说车里能放得下电视、游戏主机、咖啡桌、小尺寸的茶几等多种设施，并且部分是设计支持旋转。网友们调侃说，这车里能通天然气吗？
1: 这真的是相当于一个移动型的小家了，
0: 真的是这样。
1: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小研究，说为什么感觉现在时间过得越来越快特别是有了孩子以后，发现说一年比一年过得快啊。瑞士的一项研究发现呢，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确会感觉到时间过得越过越快。研究人员也解释到说，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大脑每天接收大量新鲜的事物和想法，那么这些新鲜的事物对于大脑的刺激是比较深刻的，每天的记忆点呢也很多，就会显得一天的时间很长。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大脑感知具体事物的实际时间变长，但是大脑不认为自己是减速了，而是感觉时间加速了。那对于有孩子的朋友们来说呢，10多年来一直生活在身边的孩子，从外表啊认知上经历一些巨大的变化，而成年人本身并不会出现这种巨大改变。这就是让我们感觉时间变快的原因啦。
0: 所以暑假夏天的时间，不妨可以带上一家人孩子好好的出去转一转啊。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做大自然的孩子暑期特别策划，主持人带大家出去玩的这个行程还在招募当中。
1: 是的，
0: 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暑假，来看看我们这几条线路，主持人带着您出去玩。
2: 就是不听话，就是想要放假。
0: 刚才聊到了我们这个世界杯的比赛，今天晚上英阿大战，很多朋友也是比较关注的啊。明天我们也可以在节目里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两场的半决赛。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就这样，稍后的时间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
1: 我们明天见。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今天是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实施一周年，全国已经有4000万人申领了专属的网络身份证，下载全国网络身份证 APP 即可申领。国家统计局最近显示，今年6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近期美团单车、青桔、滴滴以及哈喽单车相继在北京等多个城市上调了计费规则，三大平台不约而同地采取了提高起步价，那拉长了基础骑行时长这样的一个组合策略。比如说起步价从以前的每30分钟1.5块，普遍调整为1.88块到每60分钟1.99块。消息称 OpenAI 正在研发一款

0: 无屏幕的可移动智能电冰箱。那作为具有人类特质的 AI 陪伴设备，它可以联控啊家里的智能家电。那英正式官宣我来因你而在2026到2027巡回演唱会，北京站首先是定在了8月22号是在五棵松开唱。为配合国际足联安排的群星半场秀，此次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的中场休息预计将会延长到30分钟。那根据了解，决赛中场秀预计将会采用类似超级碗的形式。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文播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2: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3: 上课了，
1: 由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2: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0: 各位好朋友们，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的一级人力资源师张一静老师，跟朋友们一起讲一讲关于 AI 在工作以及学习当中的应用。当然我们的乐享大讲堂呢，在每天的晚上7点到8点都会陪伴大家，你看理财啊、教育啊、健康啊、法律啊，总是讲一些啊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所以大家每一天学一点知识，咱们每天进步一点点。那这个时间呢，我们也把张老师请上线。张老师您好。
1: 你好文博老师。
0: 您可以，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对，可以离这个话筒再稍微近一点啊。那其实说到 AI， 说起来火起来啊，应该从去年的下半年开始就真的火起来了。
1: 对，
0: 到今年的上半年，我看大部分的不管同学就学生朋友们也好，还是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好，现在基本上大部分都在用 AI 哈。
1: 是。
0: 那我们一起来分析分析吧，就是为什么 AI 突然离我们这么近了呢？
1: 其实就像刚才文博老师提到的，现在大家提的最热的一个话题就是 AI， 这 AI 呢也是应用到了我们的生活以及工作的方方面面，所以这一次 AI 呀，就好多人就说那这 AI 到底是热闹一阵子啊，还是一个真正的大趋势？其实有很多人在跟我去探讨这个话题，通过我们和一些专家 AI 专家的一些交流，包括我们2026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也即将在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办，届时我们的总书记也会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通过这样的一个大的行业形势乃至于国家的一些政策，我们可以去 get 到啊，可以去感受到这一次 AI 它绝对不是一阵风，而是一次非常深的生产力变化，也就是我们大家经常说到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也是会载入史册的。过去我们去讲技术变化，很多时候呢是机器替代体力，比如说工厂里的设备、流水线、自动化的机器，它们提高的是生产效率。但是这一轮的 AI 它是不一样的，它影响的呢是脑力的劳动。也就是说，过去很多需要人们去花时间去思考、整理、撰写、分析、设计和沟通的事情，现在 AI 都可以参与进来了。举两个例子，比如说一个销售，以前再去跟进客户的时候，都会去使用到话术，那么需要自己去琢磨半天，然后去研究这个话术该怎么去写。现在呢，我们可以让 AI 根据客户的行业特点、客户的痛点以及产品的特点，快速的去生成几版销售话术。再比如说一个企业的老板，以前要做营销方案、活动策划或者是短视频的脚本，他可能要找不同的人反复去沟通，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充分去利用 AI， 先帮他把思路去铺开，把方案的框架去搭出来。所以我觉得 AI 最大的变化不是多了一个工具，而是我们每个人身边多了一个随叫随到的智能助手。
0: 那其实说到关于 AI 啊，大家肯定会觉得我想用 AI， 可以确认的是我觉得 AI 啊，它更多的时候是帮助了我们。那但是呢，有的人觉得好像离自己生活还是挺远的啊，有的人觉得 AI 可能就是闹一阵子，然后呢可能就会撤离，但是我们现在能看出来它可能会长期的和我们相伴。那还有是说到 AI 啊，替我们做了很多事情，它更多的时候是一个智能助手，但是呢总会听到觉得很焦虑，怕 AI 会取代大部分工作，或者是准确的说就是怕 AI 取代了自己。那您怎么看这件事呢？
1: 对，其实这个焦虑啊也有很多的朋友跟我去反映过，包括我再去进入到大学去做就业指导，再给大学生们，毕竟是就业季嘛，然后再给他们去做就业指导的时候，很多学生也在问我这个问题，说老师是不是后期我们更难找工作了， AI 就会把我们给替代掉了呢？那正好借这样的一个契机啊，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其实大家的焦虑主要是来源于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信息太多但是不成体系，今天听说了一个 AI 工具，明天呢又出来一个 agent 大模型啊，后天呢又有人说哪个岗位要被 AI 替代了， 所以听的越多呢，反而越不知道是从哪里开始的，自己的焦虑就会逐渐的去加重。第二个呢，就是大家把 AI 想的有点太神秘了，很多人会觉得 AI 是程序员，是科技公司互联网大厂搞的事情，跟普通员工、个体工商户或者是中小企业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其实不然，我经常跟企业家和一些职场的朋友说的一句话就是， AI 它不是先替代人，而是先拉开人与人之间的效率差距。也就是会用 AI 的人，他写方案就会更快，做内容更快，找资料更快，服务客户更快，复盘工作更快。那不会用 AI 的人呢，他可能还在原来传统的这种工作方式里边，消耗时间，效率就会拉开，与会用 AI 的人拉开很大的差距。所以咱们真正的焦虑啊，不应该是 AI 会不会替代我，而是别人已经开始用 AI 提升工作效率了，我还没有开始，这应该是大家最焦虑的一个问题。
0: 嗯，那其实学 AI 用 AI 让它帮助我们去生活去工作啊，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很重要的。那比如说 AI 对于普通的职场人的影响最先会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嗯，那对于这个普通人的影响其实体现在很多的方面，就比如说从我们做人力资源，我也是做人力资源有20年的时间了。那我们从招聘的维度来说，以前我再去判断一个人的能力，主要是看三件事，经验、专业以及他的执行力。那么现在呢，会再去加上一项非常重要的能力，就是会不会和 AI 去协作。那举几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销售岗位，过去靠个人的经验写话术做客户分析，现在呢 AI 可以帮你去拆解客户的画像，模拟客户的意义以及生成跟进的这些内容。那再说人力资源岗位吧，过去做招聘、培训、绩效和员工关系都需要和大量的文字以及沟通。那现在 AI 可以帮 HR 去写 JD， 做面试问题库，整理培训课件，设计员工的调研问卷，效率还是非常高的。还有老板和管理者也是一样的，过去我们去做企业的经营分析、团队的复盘以及项目计划，很多时候依靠经验和感觉，因为不是很多的公司都有数据分析系统，然后有一整套完整的数据体系的，所以他们更多的是靠经验和直觉。那现在 AI 可以帮他去做数据梳理、逻辑推演以及方案的对比，能够大大去提升老板和管理者的决策的质量啊，就避免去做出一些错误的决策。所以未来很多岗位呀，它是不会消失的，但是岗位里的低价值的重复劳动是绝对会被 AI 重新分配的。那对于我们职场人来说，要从做具体的琐事儿慢慢转向判断、决策、沟通、创新和负责结果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当中来。
0: 嗯，那其实学习 AI 是一个过程，那大家呢也可以多多的去利用起来。如果有问题，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直接来留言。我们先来听到这一首《咬耳朵》。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5: 乐享大讲堂。

0: 19:22，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的人力资源师，跟我们讲到了关于 AI 在我们工作和学习生活当中的应用。那我们再来请我们的张老师再讲一讲啊，可能很多的听众可能还是比较关心 AI 到底能帮我干什么啊？咱们能不能讲点具体的？
1: 可以，没有问题，那就给大家讲点具体的。我把 AI 现在对普通人和企业最实用的一些帮助做了一个总结，其实就是五个方面，是写、查、想、做、管。那分别去简单解读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写。 AI 其实特别擅长处理文字，比如说写通知、写总结、写方案、写朋友圈的文案等等。过去你面对空白的文档很痛苦，就像有的人一提写作就非常的焦虑，哎，写不出来。那现在呢，就有了一个很好的帮手，就是我们可以先让 AI 给你写一个初稿，然后你在初稿上面再去做改进。第二个呢，就是查。 AI 可以帮你快速去整理资料、归纳重点、提炼行业趋势。比如说你想了解某个行业的客户痛点、某类产品的卖点、某个政策的核心内容，那么就完全可以用 AI 先帮你去做出来信息梳理，这样你会更快速的去得到相关的一些信息。第三个呢，就是想，这是很多人低估了 AI 的地方。其实 AI 不只是帮你去写文字啊，写文档，它还能够帮你去打开思路。这也是我现在用的 AI 最多的一个方面，因为我会去经常去做一些方案，然后写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些课件，然后帮我去做梳理，我就会用到 AI。那么比如说一场活动怎么策划，一个产品该怎么去快速推广才能得到市场的认可，那么一个客户我们该如何沟通才能快速的把单拿下来，还有一个员工我们该怎么培养才能让它快速的为我们所用。那 AI 呢，它就可以给你多个角度，让你知道这件事情该如何去下手，如何去做。第四个呢，就是做了。现在 AI 已经可以帮着去做 PPT、 做海报、做短视频的脚本、做数字人的视频、做直播素材、做客服问答库等等啊，还有很多的一些功能，很多我们过去需要专业团队才能完成的基础内容，现在普通人呀也可以借助 AI 先做出第一版。最后一个就是管。 AI 可以帮助企业做知识库、客户跟进、员工培训，包括流程的标准化，就是我们大家经常听到的 SOP。 那么这个 SOP 对于我们中小企业乃至于大型企业来说也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数字资产，尤其是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很多老板不是没有想法，而是没有时间把经验沉淀成标准的流程。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借助 AI 帮企业把老板脑子里的经验、销售冠军的话术以及老员工积累的多年的经验方法整理成可复制的工具包，然后向公司、全公司去推广，这样我们的效率就会大大提升。
0: 那比如说我们在写、查、想、做、管啊，这个非常好记，就是能不能举一个贴近生活或者是这种我们工作中的小案例，比如说一个本地商家，我们怎么用这个 AI 呢？
1: 可以，没问题。那我们就举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案例吧。比如说在石家庄做一家餐饮的门店，那么老板他以前每天最头疼的三件事就是朋友圈我该发什么、短视频我要拍什么、以及客户活动怎么做才能够刺激客户来经常性的一个消费，让更多的客户知道我们这家门店。如果他会用 AI 的话，他其实可以这样做。第一呢，让 AI 根据门店定位生成一周的朋友圈内容，比如新品推荐、顾客的好评、节日活动以及菜品的故事，全部都可以让 AI 来帮我们去生成。第二个呢，我们可以让 AI 生成短视频的脚本，比如老板的一天、一道招牌菜的制作过程，还有一些选题，比如说顾客为什么愿意复购等等，这些让顾客感兴趣的话题，我们就可以让 AI 生成短视频的脚本，然后我们来去做拍摄。第三个呢，就是让 AI 去设计会员活动。其实设计会员活动其实是比较烧脑的，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去做，我们就可以给 AI 一条指令，哎，来去帮我生成现在最火的一些会员活动，能够刺激我的客户进店消费， 啊，包括啊来去处置也好，或者说去持续的复购这样的一个指令喂给 AI， 那么它就会帮你去生成老客户的一些充值方案，包括生日的一些福利方案，包括还有一些工作日的引流套餐等等，这些它都是可以做到的。第四呢，就是让 AI 帮他整理员工服务的话术，比如顾客进店该怎么欢迎，点餐的时候我们要如何推荐，顾客投诉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回应。其实这些事情听起来都不复杂，但如果大家想想老板一个人去想的话，他既要去照顾店面的经营，同时还要去处理很多的一些日常的琐事，其实他是精力上达不到的。那如果我们能够去学会使用 AI， 然后去利用 AI 的话，我们就可以让AI 把这些基础的工作，也就是说70分的工作先做出来，然后再让老板根据实际情况去改成90分，然后再去持续迭代成100分。那如果我们请专业团队做的话，又会去有高昂的成本，所以我们完全都可以低成本的让 AI 来帮我们去实现这样的一个功能。
0: 所以咱们这个 AI 不是替代老板经营，而是帮老板把很多没时间做的事咱们提前推进，对不对？
1: 对的对的。那 AI 解决的其实不是所有的问题，而是他去解决很多启动难的问题。很多人他不是没有能力，而是卡在了第一步，他不知道这件事情该如何启动，不知道该怎么写，不知道该怎么表达，甚至不知道从哪个角度去入手。 AI 最大的作用呢，就是把空白变成了初稿，把模糊变成了结构，把想法呢变成了行动清单。
0: 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到AI 呢，它肯定这个作用啊还是非常的大的。那对于普通的职场人，比如说一个公司员工，他每天已经上班很忙了，他学 AI 对他最直接的帮助是什么呢？
1: 对于一个普通的职场打工人来说啊，我觉得最直接的就是去节省时间和提升了我们的表达质量。那一旦我们的效率和我们的表达质量提升起来，大家想想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是不是你就会成为公司最闪亮的那颗星，老板会非常喜欢，晋升速度包括加薪速度都会远远超过其他人呢？所以我举个例子啊，很多人在写工作总结的时候很容易就写成了流水账，我今天做了什么，明天要做什么，一个月内我做了什么，全部都是这种没有任何的价值的一些信息的总结。其实作为一个公司的老板啊，甚至说一个公司的管理人员，他真正想看的是什么呢？其实是你解决了什么问题，产生了什么价值，以及接下来你有什么规划能够去创造更大的价值，这是老板想看的。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让 AI 帮你去做3件事。第一呢，把流水账整理成结构化的总结。第二，把普通的描述改成成果性的表达，可以用 STAR 的法则，包括把数据的部分去体现出来。第三呢，帮你去生成下一阶段的工作规划。比如原来你写本月我完成了客户回访30人，这是一个非常大家可能用的最多的一个描述方式啊，看起来也有量化的数据，但是呢听起来是平平淡淡，不能引起老板的内心的一些波澜的。那 AI， 我们如果用 AI 呢，就可以帮你去改写成比如说本月围绕老客户的复购和满意度的提升，完成了30位重点客户的回访，梳理出了客户最关注的3类问题，并形成了后续的跟进清单，为下个月的转化和服务优化提供了依据。大家前后对比一下，是不是同样的一件事儿，表达方式不同，那价值感就完全不一样了呢？
0: 所以我觉得啊，这 AI 一定要好好用，因为用好了之后才能让我们的工作显得更加的有价值，当然也方便了我们去汇报工作和梳理工作。我们来听到这一首来自于苏运莹的《野子》。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2: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1: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2: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1: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8533-3599。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0: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更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0: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在这里，
3: 有你更精彩。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02.4
5: 河北
3: 音乐广播
5: 乐享大奖。

0: 19:38，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易静，跟我们一起聊到了关于 AI 啊，在我们工作和生活当中的应用。那可能我们刚才学了很多的 AI， 然后也能够明白 AI 可以帮助到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那可能还会有一个问题绕不开哈，那就是 AI 会不会让很多人失业呢？那尤其是一些做文案呀、设计啊、客服啊、行政啊这些朋友，可能他们都问过这个问题啊，可能会更加担心一些。
1: 是的，刚才其实我们也聊到这个话题了，这个问题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对于我们来说也必须认真去看待的一个问题，我们必须得去仔细思考一下，那将来我们是不是就没有事儿可干了，全部都是通过 AI 来做，包括我也会和专家老师去探讨，现在是 AI 3.0 时代，需要人和 AI 去交互， AI 它自己还不能够去主动的去工作，然后去提供一些服务，需要人来去操控下指令，但是很快 4.0 时代到来了之后就属于 AI 之间的一个自动化的交互，那到时候我们该怎么去做什么，我们该何去何从。所以我认为啊， AI 它从现阶段来说，它绝对不会简单的抢走所有人的工作，但是它一定会改变岗位价值的排序。这个怎么去理解呢？也就是未来我们更容易被替代的不是说某一个具体的岗位，而是这个岗位里边那些重复性强、标准化高、缺少判断和情感连接的工作内容。比如说机械复制的文案、简单的信息搬运、没有深度的资料整理、标准的问答式的客服，这个尤其是标准的问答式客服我们应该深有体会，像淘宝呀、京东这些都在用数字客服，都在用这个机器人然后来去做回答，那这些工作确实是会被 AI 大量参与的，但是我们要去分析有什么样的能力是 AI 替代不了的，那么这几类能力呢，我们大家一定要去持续的去锻炼自己的这几类的能力的提升。第一个呢，就是提出好问题的能力，因为 AI 再强它也不会提问题，那对于我们人来说呢，我们是会发问的，我们会去思考的，我们会去提问题的，那我们给到 AI 一个模糊的问题，它只能给你生成一个非常普通的答案，如果说我们给它一个具体的场景、目标、对象、限制条件，它就能够给你更有价值的答案。所以这是第一个能力，就是提出好问题的能力。第二个呢，就是判断的能力。 AI 可以给你很多方案，但是哪个适合你的客户、你的团队、你的企业，这需要我们人来做判断，也就是刚才我说到的，我们的企业家在 AI 给我们提供了出版的方案之后，我们一定要去基于我们企业的实际情况再去做优化、做修改，千万不要拿来就用，它不一定适合我们。这就是第二个，我们的判断能力。第三个呢，是沟通和共情的能力。客户真正的顾虑、员工的真实的情绪的表达以及团队之间的信任，这些不是 AI 能够简单替代的，它是需要我们人去做判断。

0: 一定是用其长处，但是最后的决策和结果呢，还是需要我们来去最终承担的。那 AI 呢，它是不能够去承担这些责任和法律后果的啊。所以未来真正有竞争力的人呢，不是和 AI 比赛谁写得更快，而是能够去指挥 AI， 整合 AI， 驾驭 AI， 再把 AI 的结果变成现实行动的人。
1: 嗯，那其实讲到这儿，我们能感觉到啊，就是 AI 时代不是不要人了，而是对于人的这种要求变了，对不对？嗯，那我们说说老板吧，就是对于企业老板来说，这个 AI 会不会让它产生一些变化？这样，我们先进一段音乐风暴，稍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组织管理者。
2: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周杰伦为 TFBOYS 打造的周氏校园风毕业主打歌，少年音质与周氏曲风结合，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 TFBOYS and 西游记，盛夏的盛夏。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

0: 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他，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3: 乐享大讲堂。

0: 19:49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因为我们今天讲到了就是关于 AI 啊，怎么帮助我们的经营者，包括帮助我们的这个员工朋友们，咱们怎么样更好的工作。那我们说到这个关于企业老板来说啊，这个 AI 会不会带来一些组织管理上的变化呢？
1: 会的会的，这个对于老板来说，这个 AI 对于我们的组织管理上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变化。那我们可以说，过去老板招人经常想的就是我缺一个文案，然后我缺一个设计，我缺一个客服，我缺一个运营。但是现在 AI 出现之后，各位老板如果有听众啊是老板的话，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哪些工作是必须招人去做的，哪些工作是可以用 AI 辅助的，哪些岗位要重新去进行设计。那这三个问题啊，我们必须去深度思考一下。举个例子，一个小企业原来需要一个人专门写宣传文案，那现在可能不只是招一个会写文案的人，而是需要招一个懂产品、懂客户、会用 AI 做内容运营的人。 HR 也一样，过去我们来去看招聘的时候看简历，看他的经验呀、学历呀以及一些项目经历，未来我们招聘的时候还要看候选人是否会用 AI 提升工作效率，是否有学习能力，是否能把 AI 用到实际的业务场景当中。那么这些条件呢，也是我现在再去选人的时候一条非常重要的标准。所以这就对我们的人力资源管理、组织管理提出了非常新的一个要求，也就是企业不只是买几个 AI 工具就叫数字化转型了，更重要的是组织流程、岗位胜任力、员工培训、绩效评价等等，我们都要跟上 AI 时代的一个变化。
0: 嗯，那其实说到了关于学习 AI 和管理 AI 的这个能力哈，我们来看一看普通人应该怎么开始学习 AI。 那我们说到了知道 AI 很重要，又想去学，又怕花钱也学不完用不上，那我们应该从哪里开始起步呢？
1: 在这里给到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大家在开始的时候啊，不要一开始就追工具，而是要先从分析工作场景开始。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三步法啊 ，AI 应用三步法。第一个呢叫找场景，第二个叫学提问，第三个呢要做复盘。找场景就是我们先不要问哪个 AI 工具最好，而是要问自己，我每天最耗费时间的三件事儿是什么？比如说是写材料、做表格，还是找资料、发朋友圈，还是说做方案、去回访客户、整理会议纪要。你一定要先找到你最痛的工作场景，然后再去用 AI 去解决它。第二步呢，要学提问。 AI 用的好不好，关键在于提问。你不能只说帮我写一篇文案吧，而是要给 AI 说清楚写给谁看，你的目的是什么，语气是什么，产品的卖点是什么，字数是多少，以及希望产生什么样的行动结果。比如你可以这样问 AI， 请帮我写一条面向石家庄中小企业老板的朋友圈文案，主题是 AI 如何帮助企业降低获客成本，语气呀要接地气儿，不要太夸张，字数控制在200字以内，最后引导对方私信咨询。那这样 AI 生成出来的内容绝对会比一句帮我写一篇文案要好很多。最后一步呢，就是做复盘。每次 AI 给你结果之后，你要问自己，哪里能用，哪里不准，哪里不符合我的业务，我下一次怎么问，问的会更清楚。这样反复10次，你就会明显进步很多，而且 AI 也会更加了解你，它跟你交互出来的东西也会越来越符合你的需求。
0: 嗯，那因为时间关系啊，其实我们还想跟张老师再学更多 AI 在工作当中的一些方法。那最后呢，我们还是希望大家从现在开始做起啊，不要抵触 AI， 也不要觉得这是一个就是很基础的东西，其实它真的可以帮助我们的工作又往前进，对，一大步。那大家有问题呢，还可以在屏幕上留言，那有机会呢，我们会继续请到张老师跟大家讲到关于AI 的帮助和学习。稍后的时间会是由我们的主持人明媛带来的依然动听，我们下次再见。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世界杯年，喝世界杯酒。五粮液联名世界杯，打造火爆金球白酒礼盒来了！1:1复刻金球造型，瓶身印有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标识，球迷收藏、商务礼赠、家宴自饮，一步到位。
3: 滴滴五粮浓香，经典源远流长，送长辈、送亲友、送伙伴，送出的是世界杯官方认证的正统纪念。
0: 五粮液总厂出品，世界杯联名限量纪念火爆金球白酒，1024乐商城限时补贴价，只要258元一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晚上好，我们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一整点我们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是晴见多云。明天白天呢，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晴见多云。明天夜间到17号，衡水南部、邢台、邯郸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是来自于林育群的一首《人海中遇见你》。人海中相遇本来就是足够难得了，即使结局没能如你所愿，也应该心存感激。小胖林育群虽然很年轻，但是他的歌声当中有一种岁月沉淀感，舒展开阔的唱腔，颇具包裹感的咬字，给听歌人满满的安全感，很容易联想到自己生命里那些温暖的相逢。大家晚上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杨宗纬和戚薇这首《为了遇见你》。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别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7: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远。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在炎热的夏天呢，我们总希望听到一些歌曲能够让我们的心情变得很平和，然后呢不管是回忆从前还是畅想未来，都能够在一种很平静的状态下去好好的思考。那这首歌呢来自于梁静茹，其实这首歌我们在初听它的时候可能正值青春时哈，对待爱情的看法呢可能跟现在又有所不同。当时的我们听到这首歌，或许只听到的是内心的那种遗憾哈，在不停的升腾。但是时过境迁再听，相信你会有更平静的一种心理状态。梁静茹，如果有一天。

如果有一天哈、啊，来自于梁静茹，那不知道时隔多年再听这首歌的你，是不是已经放下了曾经的遗憾？很多人在中年以后呢，回头看自己的人生，总觉得这里不够好，那里还差一点，于是陷入到各种内耗中。如果返回去，让你真的做那个选择，今天的结果也未必就一定如你所愿。所以，别再为已经翻篇的事儿反复回头，也别再为已经走散的人耿耿于怀。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欢迎您持续锁定。薛之谦，变废为宝。

是来自于薛之谦的一首《变废为宝》。这首歌不同于薛之谦的苦情歌，没有苦痛挣扎，尤其呢是主歌的表达更加的平稳沉静。薛之谦对气声弱混的运用呢更为娴熟，咬字处理也很利落和克制，整首歌的旋律营造出了那种星空深海般的空间感。那思绪呢在他的演绎之中慢慢的延展，留下了更多的思考的空间哈。关于情感，关于人生，或许在这首歌里面你获得了全新的视角去看待。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听起来也非常的凉爽哈，尤其在夏天会给人一种沉淀感，来自于弦子《天空之外》。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4: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2: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9: 有你
8: 更精彩。
10: 1024音乐。

电影《他年他日》主题曲，钢琴与弦乐交织出克制的忧伤，林俊杰用通透细腻的嗓音将时间错位下的跨时空爱恋娓娓道来。特别推荐理由，你可以永远相信 JJ 的情歌，林俊杰瞬间的瞬间。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今天我们在其实也动听这个环节当中分享上的声音来自于 Yuki 徐怀钰哈，这首你约我在夏天见面哈。那这首歌呢是徐怀钰1998年首张专辑的清新小品，整体的风格呢是那种清新中又带着淡淡的青春感伤的。那么徐怀钰呢用清亮的声线唱出了初恋时甜中带酸的心情，青春里没完成的约定虽然在记忆中留下了遗憾，但是真挚的情感真实的住进了心里。你曾经买过这盘卡带吗？当时反反复复听过的那一盘卡带藏着8090后专属的青春记忆，你约我在夏天见面。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世界杯年，喝世界杯酒。五粮液联名世界杯，打造火爆金球白酒礼盒来了。1:1复刻金球造型，瓶身印有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标识，球迷收藏，商务礼赠，家宴自饮，一步到位。
3: 滴滴五粮浓香，经典源远流长，送长辈，送亲友，送伙伴，送出的是世界杯官方认证的正统纪念。
2: 五粮液总厂出品，世界杯联名限量纪念火爆金球白酒，1024乐商城限时补贴价，只要258元一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

0: 宝宝的甜蜜时光。
1: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18533-3599-3599。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3: 雨过天青，云破处。
4: 天真在等着你，而我在等你。
3: 昨夜星辰，昨夜风。
4: 发边缘风，该走走。
3: 人生若只如初见。
5: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
3: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品读歌词印象。
6: 今天我们在歌词印象这个环节当中分享到的声音，这首歌呢来自于周杰伦，我是如此相信。那这首歌呢，说到周杰伦和方文山的合作，我们就会非常自然而然的用到一个词，就是互相成就。从2000年周杰伦的首张专辑《J》算起，截至2026年，他和方文山累计合作了超过100首歌，覆盖了周杰伦绝大多数的经典代表作。这首《我是如此相信》呢，出自于周董2022年的专辑《最伟大的作品》，作词人是方文山，是周杰伦为助力妻子昆凌主演的电影特别创作的。歌词呢，充满着很强的画面感哈，那传递出了坚定的信念。和歌曲磅礴的旋律适配度很高。那么副歌的第一句哈，我是如此相信，在背后支撑的是你，瞬间就抓住了听众的心，让人想起了生命中那些无条件相信我们的人，发自内心的想对他们表示深深的感谢。我是如此相信，来自周杰伦。

这是来自于梁咏琪的一首《坚持到底》，一首满载着温暖鼓励的歌。梁咏琪呢，把阿杜原版的沙哑苦情力量感转化为了温柔视角的，这样的一种女性的治愈感哈，用淡然恬静的声线，唱出了一种松弛的暖意，像知心姐姐一样分享着自己的心情故事，也鼓励身处人生低谷的人们勇敢的继续往前走。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满江群角。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整天我们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明天白天，石家庄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白天，明天夜间，衡水南部、邢台、邯郸会有中雨，部分地区呢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0: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
0: 华美。

是来自于张学友的一首《每天爱你多一些》，一首非常经典的抒情歌，中版情歌哈。张学友的演绎呢也是游刃有余。7月10号呢，张学友刚刚度过了自己65岁的生日，大量的歌迷呢在社交平台送上了祝福。从卡带时代的金曲到如今的巡演，张学友的歌声早已成为大家岁月记忆里的重要部分。我们纷纷的期待他未来能够继续在舞台上继续的歌唱哈。张学友的歌真的陪伴着几代人的青春，早已经成为了歌迷心中格外珍视的挚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梅艳芳，一生爱你千百回。

0: 办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吃饭的时候就不能喝水，不然淀粉会发生糊化反应，吃完饭啊，血糖会升得更高。
2: 吃饭不喝水，这怎么咽得下去啊？而且饭前先喝汤，不是能减肥吗？
3: 对，
4: 别吵了，你们啊说的都有道理，但不全对。的确有研究证实过，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饮食以碳水化合物为主食，干湿不分离，很可能升高血糖。但升糖啊，不是因为糊化反应，而是因为喝水加快了胃排空的速度，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呢，快速进入到小肠之后，更快的被消化吸收，带来更高的血糖水平。
5: 那饭前喝汤到底是会升糖还是减肥呢？
4: 这取决于你喝完汤之后还能吃下多少饭。而且随餐喝有能量的饮料，比如可乐、果汁、啤酒、牛奶，通常是不能减肥的，反而会将这一餐的总摄入能量增加7%-14%。
3: 有道理。
4: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吃饭的时候喝水会稀释胃液，影响消化。对于健康人群来说，这种担心啊是多余的，适量的水有助于胃肠道推动食物前进，分解食物和吸收营养。总结一下，吃饭的时候干湿分离不是必须的，因人而异。习惯餐前喝汤，或者觉得只吃饭咽不下去，那就喝杯水也无妨。感觉喝水之后腹痛、腹胀或反酸，那就把吃东西和喝水分开。单纯想要减肥的健康人群，可以试试在饭前喝杯纯水，或者喝碗能量低的汤。真的能因此少吃的话，用水占肚也算是个相对安全简单的减肥方法。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6: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7: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6: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7: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9: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0: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9: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
12: 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1: 什么？89？
1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3: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是来自于黎明的一首《深秋的黎明》哈，在炎炎夏日听这首歌，似乎内心也会多了一些凉爽。黎明的声线一直有一种温润内敛的气质，没有激烈的情绪宣泄，却把藏在克制里的深情传递得恰如其分。放在现在听啊，我们仍能够感受到那种很自然的流行气质。这是属于上世纪90年代华语流行音乐的抒情美学，它承载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也是每年深秋我们必然会温习的一首抒情歌。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陈慧娴，谢谢你的爱。

0: 是来自于陈慧娴的一首《谢谢你的爱》。这首歌呢，来自于1999年的盛夏时节，所以第一次听就有扑面而来的灿烂与慵懒的气质。陈慧娴那个时候剪了清爽的短发，用标志性的清亮又温柔的声线，把对心爱之人的感恩唱得真挚入心，没有刻意的炫技，情感表达自然松弛，把爱在不言中的细腻情愫烘托得恰到好处。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 Eason 陈奕迅，稳稳的幸福。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

0: 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5: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7: 手写回忆，诚心分享。1024依然动听，名媛的老歌本。
8: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歌曲表达了对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憧憬。作为毕业季的大热门，歌曲内核虽然是告别，但活泼明快的拍手声却营造了一种欢快明媚的氛围。 One Direction History。 You gotta help me

0: 今天是2024年李宗盛几十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2: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3: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4: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5: 那些年那些歌，今天在特别策划环节，我们听到的是2004年的一首伤感情歌。如果要选出2004年华语流行乐坛最具破碎感的苦情歌，非《白月光》莫属。最初在听到 demo 的时候呢，阿哲正开车在路上，边听边流泪。他不得不把车停在路边，等待心情平复。据说呢，在录制《白月光》的时候呢，同公司的许怀玉在录音室外听到，当场落泪。张信哲呢，用清亮纯净的嗓音低吟浅唱，把深藏心底的思念与遗憾诠释得细腻入骨。那么弦乐与钢琴呢，营造出了清冷中透着淡淡暖意的氛围，想隐藏却欲盖弥彰的深情缓缓在心底延展。白月光，来自张信哲。

见，春风正好；重逢，秋意渐暖。以歌为信，邮递思念，岁岁年年。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

0: 和以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1: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是来自于熊天平的一首《爱情多瑙河》，你的起点也许是我永远到不了的终点。这首歌的旋律真的是如流水一般婉转哈。熊天平的曲加上许常德的词，把爱情里的迷茫、追逐的孤独感诠释得深入人心。明明是充满了破碎感，却也听出了对待爱情的执着。时间走到了21:53，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我是明媛。整点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慢摇吧》。明晚的20点，我们继续老歌之约，祝各位晚安。这首歌来自于 L.Y. 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0: 饭呢？回家吧。
1: 哎，算了，回家吧。乘客如果开车在回家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晚上10:03了，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梦友，梦同学。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这里声音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人生最好的状态是什么？是自带高配得感，活得松弛且坦荡，不攀比他人的光鲜，也不纠结过往的遗憾，不焦虑未知的未来，接纳生活的不完美，也允许一切发生，就这样从容淡定，做人也是温柔坚定，认真地过好当下的每一天。欢迎大家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可以搜索 DJ 梦勇，字母 D 和勾孟子的梦，勇敢的勇。今天我们要说拥抱高配得感人生，每个人都值得有这种高配得感的人生啊，给未来的自己梁静茹。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世界杯年，喝世界杯酒。五粮液联名世界杯，打造火爆金球白酒礼盒来了！1:1复刻金球造型，瓶身印有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标识，球迷收藏、商务礼赠、家宴自饮，一步到位。
4: 滴滴五粮浓香，经典源远流长，送长辈、送亲友、送伙伴，送出的是世界杯官方认证的正统纪念。
3: 五粮液总厂出品，世界杯联名限量纪念火爆金球白酒，1024乐商城限时补贴价，只要258元一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这首歌是来自五月天的一首《知足》。晚上10:14，星光漫游旁继续为您直播当中，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我是孟勇。今天说一个词叫高配得感。这个高配得感呢，不是说我很好所以值得，而是说我本来就值得被好好对待。相信自己的配得更像是一种主动的选择吧。这种相信呢，不是表现好的时候给予自己，而是搞砸了之后又收回去，不是这样，而是明白我们不需要先成为一个完美的人才拥有完美的人生。你的价值从来不被外界所定义，你就是你，独特且唯一。也欢迎大家通过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搜索 DJ 孟勇，筷子兄弟老男孩。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2: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0: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4: 音乐
0: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刚听到范玮琪的一首《启程》，非常安静的一首歌。晚上10:25了，星光慢摇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这里声音是河北音乐广播。今天提到一个词叫高配得感，其实这是一种无条件的自我的价值感。对一些人而言的话，世界是有限的，别人拿了自己就可能没有了，但对于一些高配得感的人而言，世界是无限的，自己可以和他人同样分享荣光。不管生活给了你什么样的反馈，都能认可说我是有价值的，每个人也都是有价值的。当一个人无需对外界证明我很好的时候，他才能看见世界真实的模样。零点乐队，爱不爱我？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这首歌是来自王菲的一首《匆匆那年》。生活中呢，有些人呢有一种需求羞耻，认为累了想休息就是羞耻的，认为向别人提出需求是一种索取。所以他们中呢，有些人呢会选择压抑需求，认为说我的需求不重要。这样的人呢，往往很怕被拒绝，因为他们呢会把拒绝看成因为我不够好，对方在针对我等等。但在高配得感的人眼里，他们首先会认可说我的需求是正当且需要的，就像渴了要喝水，困了要睡觉一样自然，不需要为此而抱歉的。他们更容易的正确的读懂别人的拒绝，对方的拒绝只是这个需求，而不是否定了这个人。今晚的星光主题呢，就是说拥有高配得感的人生，所以说千万不要去妄自菲薄。一二好歌陪伴各位，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正在为您直播当中，我是孟勇孟同学。苏打绿，简单生活。

0: 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
0: 充满着各种梦境，
1: 充满着各种梦境。
0: 每个出口都有着不同的风景。
1: 你寂寞吗？是别人的目光凝聚，还是自己画里的低调？曾经的我，现在呢？还是只是一个人，但永远没停下过，坚定，不认输。每个出口有不同的风景。
0: 如果我说清迈，清迈是哪里？你会这样子问我吗？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是清迈府的首府，也是泰国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发达程度，人们聊的话题，下雨声，像低语。
1: 对我来说，都好像诗句。
0: 都好像诗句。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
0: 我仍然固执的坚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

这首歌是来自卢冠廷的《一生所爱》，听到这个旋律肯定会想到当时看的星爷的电影《大话西游》。那目前的话，《功夫女足》也正在热映当中，好像应该是第四天了吧？第三天还是第三，已经破七亿了。所以说，真的还是觉得在暑期档非常有意思、搞笑在线、特效在线的一部电影，也可以去看看。今天呢，我们要说的是拥抱高配得感的人生。其实面对人生的不如意，也不会全部的否定自己。高配得感的人呢，遭遇失败的时候能做到就是相对客观理性的归因。他们知道世间有很多就是很多事儿呢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能够接受事实的随机性。比如说航班会延误，对吧？但是这都咱们没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刚听到是金志文的一首《远走高飞》，晚上的11:04了，星光麦好吧，治愈你，温暖我。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这里声音是河北音乐广播。今天说的一个词叫高配得感，能够坦然接纳赞美和奖励，不觉得受之有愧。高配得感的人呢，是收到了夸赞和夸奖的时候呢，不会觉得哎呀很局促，然后赶紧否定，而是大大方方的回应说谢谢你，你也很棒。因为高配得感的人呢，觉得自己的存在就是一个完整的圈，外界对自己的善意不是一种打赏，而是一种回馈，他们与善意之间有一种共鸣吧。也欢迎大家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飞儿乐团《月牙湾》。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可为路过人间，11:20，星光漫游帮继续陪伴各位。真正的高配得感呢，从不是盲目的自信，而是发自内心的自我的接纳，不必因为别人的节奏焦虑，也不用因为他人的评价否定自己了，因为我们都是平凡普通的人，我们都有缺点，会疲惫，会犯错，很正常。好好吃饭，好好的生活，踏实前行，不内耗，不卑微，这就是人生最好的状态，只要平凡。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来自胡夏和郁可唯，知否。晚上的11:34了，星光漫游吧继续陪伴各位。今天提到一个词儿叫高配得感。高配得感的人生的核心是懂得取悦自己，善待自己，不用刻意的讨好任何人，不用委屈自己迁就他人。面对不合适的关系，那就放手。遇到消耗自己的人和事儿，果断的远离。把时间和精力留给自己，专注提升生活，治愈情绪，好好的爱自己吧。继续好歌陪伴各位，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继续为您直播当中，我是梦友梦同学，零号不将就。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能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不看低自己，也不轻视他人，能看见每个人的价值，能够合理地表达自己的需求，而且能够坦然接受别人的赞美和奖励，不觉得受之有愧，这就是拥有高配得感的人生。继续好歌陪伴各位，这里声音河北音乐广播，周杰伦《告白气球》。

0: 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
0: 充满着各种梦境，
1: 充满着各种梦境。
0: 每个出口都有着不同的风景。
1: 你寂寞吗？是别人的目光凝聚，还是自己画里的低调？曾经的我，现在呢？还是只是一个人，但永远没停下过，坚定，不认输。每个出口有不同的风景。
0: 如果我说清迈，清迈是哪里？你会这样子问我吗？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是清迈府的首府，也是泰国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发达程度，人们聊的话题，下雨声，像低语。
1: 对我来说，都好像诗句。
0: 都好像诗句。

0: 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
0: 我仍然固执的坚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想着相同的事情，
1: 怀着相似的频率，在某一站，
0: 在某一站，
1: 寂寞的出口，
0: 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的相遇。

0: 刚听到许飞父亲写的散文诗。晚上的11:54，我们今天的星光漫游吧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这么晚了，在路上的话开车注意安全，辛苦了。晚安，做好梦吧，明晚10点见。
1: 每颗心上某一个地方，总有个机会不散。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流淌着无名。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明。
1: A musical tribute to a legend of our lifetime.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束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类"即可下单。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在喜欢的老歌当中，我们可以是木讷的树，也可以是自由的风，深情勇敢漂亮有趣，自由自在，像一朵云。无印良品，我找你找了好久。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3: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一首梅艳芳的《亲密爱人》，他这首歌当中的情绪是热恋人的专属。有些老夫老妻啊，平淡相守，却很少用这么肉麻的表达方式。而单身的人呢，有的时候呢，单身的久了，就懒得去碰触这样的表达方式，觉得有点累。毕竟呢，平时很辛苦了，累到觉得连周末的电影也变得不再那么有趣了。习惯下班回到家，打开播放器听听歌，拿着手机对着冰冷冷的空气，但却觉得这是自己能承受最热的气氛了。单身久了之后，会觉得情歌有多动听，就有多怀疑爱情。别说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真的是懒得谈恋爱了，所以怎么拯救他们呢？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一零二四，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来听听孙楠《拯救》。

姐孙男拯救鸽子的梁芒，当年也是一个北漂。当年呢，每个月交完房租之后剩下200块钱，生活不易。灯火辉煌的街头突然袭来了一阵寒流，就是他迷茫地走在北京街头的真实感受。北京给了很多朋友年轻的梦，却也给了他们最初的打击。一位现在自己做得很不错的一位朋友哈，他说当年从家里拿了一些钱去闯北京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想法太简单了。最初呢，去北京想住酒店，然后呢住了一段之后，发现哎呀住酒店太贵了，然后呢又到了更便宜的地方，然后觉得还是好贵，再然后呢就去到那种带地下室房间的那个住地，还是觉得好贵，发现自己的在北京连住地下室的资格基本上都不具备，如果不努力就真的要露宿街头了。不过他很幸运，才哭了那么几回就真的成功了。到现在，有多少有过北漂经历的朋友还记得地下室墙壁上那股子潮湿的味道？杨坤，无所谓。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们，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喝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在这里
4: 有你

爱情已逝，熟悉的世界绑住了依恋，而两个人终将在陌生的世界把心放开。这就是蔡淳佳的依恋当中讲到的故事。在自己的世界里保持热爱，在他人的世界里顺其自然，很多事情不是努力就能成功。就像遇到真爱，有的时候好像也没怎么努力一样，是吧？谁知道呢？谁知道这个夏天会有什么故事？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丽比，小城夏天。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乐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音乐是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王菲的一首《怀念》是非常走心的，有一种在你心里挠痒痒的感觉，对吗？走心很重要。进棚录音，一个特别好的心态就是开始追求人生的一种真实的表达，开始不用刻意的删除声音当中一些所谓的瑕疵。就像我们在《好久不见》当中听到彭佳慧的一声哽咽，一个情感饱满度非常高的破音，那是长歌当哭的一种想念。也许没有太过激烈的抱怨了，但是却让那份好久不见的想念变得深沉而彻骨。

有些人，有些时候，靠时间忘记的人是经不起重逢的。张学友，忘记你我做不到。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啊，我们听到了这首 Queen 带来的 Love Love My Life。 那么据说这首歌呢是当年的这个皇后乐队的成员送给恋人的一首歌曲，尽管后来两个人没有在一起，但是呢唱着没有在一起的故事，却真的因为它的艺术价值和我们的心在一起了，和我们的记忆在一起了，在我们的脑海当中闪闪发光。今天最后一首歌也是有同样意味的一首作品，它是来自周杰伦

0: 世界杯年喝世界杯酒，五粮液联名世界杯打造火爆金球白酒礼盒来了，1:1复刻金球造型，瓶身印有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标识，球迷收藏，商务礼赠，家宴自饮，一步到位。
1: 滴滴五粮浓香，经典源远流长，送长辈，送亲友，送伙伴，送出的是世界杯官方认证的正统纪念。
0: 五粮液总厂出品，世界杯联名限量纪念火爆金球白酒，1024乐商城限时补贴价，只要258元一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0: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0: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2: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

0: 立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2: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0: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参与到跟我们的互动留言聊天当中。当然也欢迎您呢，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直接回复四个字儿啊，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我们一起来去继续看图互动赢奖品。我们今天的奖品呢，依旧是由拉瀑布和国际足联联名的盲盒，或者是我们的黄金小马。而今儿呢，我们猜的依旧是那些正在消失的行业。小时候我们可能生活啊是跟他们息息相关的，离不开这些行业。现在呢，你已经几乎看不到这些行业了，但是你看到这些图片，你还能够马上回想到当年跟他们打交道的那些场景。包括您也可以来看一看这三张图片，您能不能一眼就识出这是什么职业，他们是干什么的。您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形容一下，介绍一下，来去辨别一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早安奶茶留言，只要留言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
1: 早上出门咱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可能大家伙今天早上一出门明显感觉到，哎呀，比前两天稍微凉快一点了。
0: 是的，
1: 还看到啊，今天白天邢台的西部邯郸西部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其他地区晴见多云。那今天夜间到17号，也就是明天，邢台邯郸部分地区还是有中雨的，局地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这些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伙啊，这两天出门咱是备上点雨具啊。
0: 周四早上的7点02分，我们也首先陪您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请接收。

0: 首先关注到时政方面的一组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初步核算2026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为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1: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6年的6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1%。
0: 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15-55规划，文件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落实休息休假制度。
1: 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半年的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675.3亿元，其中球类出口30.8亿元。
0: 昨天是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施行一周年，全国呢已经有4000万人申领了专属的网络身份证，您可以来下载国家网络身份认证 APP 即可申领。
1: 2026年的上半年，银行业严监管态势是持续深化。今年的上半年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派出机构累计向524家银行机构及相关从业人员开具2957张罚单，罚没总金额达10.14亿元。
0: 关注一下科研成果，近日呢，中国科学院化学所研发的钙。

0: 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光电的转换效率经认证达到了28.04%，刷新世界纪录。
1: 再来看到消费，2026年上半年的中国车市情况分析出炉，50,000元以下车型市场销量同比是暴跌55%，市场份额呢从2.8%腰斩至1.4%。40万以上的新能源汽车市场销量同比大涨46%，自主品牌豪取该级别的59%的份额。
0: 小米公司近日披露了旗下人形机器人在汽车工厂实习的最新进展。经过4个月的不断迭代呢，小米机器人啊，在自贡罗姆上建工站的双侧作业成功率从90.2%提升到了现在的98%，距离人工作业的合格率仅差1%。
1: 有消息称 ，OpenAI 正在开发一款无屏幕的可移动智能音箱，那作为具备类人特质的 AI 陪伴设备，它可联动控制智能家居家电。
0: 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一组消息。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发布的声明，美军已于北京时间15号的4时恢复了针对进出伊朗港口以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
1: 随着一名美国海军飞行员于7月初在阿拉伯海的一起直升机坠毁事故当中遇难，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当中的官方死亡人数已升至14人。
0: 伊朗石油部长14号说，尽管美国取消对伊朗的石油制裁豁免，并且威胁恢复海上封锁，伊朗的石油出口未受影响，一切照常。
1: 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埃塞克曼到访之后，俄美双方已经制定了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的运行拟于2030年底结束。
0: 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最新的情况啊！北京时间昨天凌晨，法国队在2026年世界杯半决赛当中呢是0-2败于西班牙队。法国队的主帅德尚此前就已经宣布，在7月31号他的合约到期之后将会离任。今年的世界杯啊，3-4名之争将是德尚在法国队的收官之战了。那么据了解呢，法国名将齐达内已经与法国足协达成了口头协议，将在德尚离开之后出任法国队的主教练。
1: 为了配合国际足联安排的群星半场秀，那么此次美加墨世界杯决赛的中场休息预计将延长至约30分钟左右。那根据了解呢，决赛中场秀呢预计将采用类似超级碗的形式。
0: 那么国际足联呢官方也是近日公布了今年世界杯闭幕式的一个表演嘉宾的豪华阵容，其中包括了汤姆克鲁斯、阿汤哥啊，包括网红的那个甲亢哥 Speed 也都在列。
1: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到体育方面的消息。王楚钦、孙颖莎已经抵达湖南长沙备战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那么此次两人呢将跨省搭档混双比赛，为头号种子。此次全锦赛也是第一次放开跨省组队，那今天起将正式开启正赛。
0: 再来关注一下文娱动态。时代俊峰官宣了2026 TF 家族运动会将于7月16号到17号在澳门银河综艺馆举行。本次运动会票价为180元到1880元不等。这个运动会相当于也就是歌迷见面会是吧？演唱会啊。搜索二手平台发现啊，说1880元这档的票价目前呢早早已经炒翻了已经炒到了46000多元。
1: 再来关注到一位歌手那英正式官宣《我来因为你在》2026至2027巡回演唱会首站呢是北京，定档8月22号于华西五棵松开唱。
0: 今天早上呢，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怀念一下过去啊！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我们为您准备了3张图片，火眼金睛，看看您能不能猜出来这3个图片到底是哪些正在消失的行业。这些行业现在已经基本看不见了，但是这3样行业曾几何时，当年咱小的时候或者咱爸妈那一辈儿，跟他们可是离不开的。刚有朋友说，第一个我知道，第一个是上微机课呢，微机课是工作吗？这是一个工作，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种，您可以来回复早安奶茶来猜一猜。

0: 古人
1: 太富足了，
2: 古人真是太有钱了。我发现他们去馆子里干完饭都是扔下一个大元宝就走，好像从来不用找零钱呢。
3: 你可别被电视剧给骗了，古代又没有微信支付宝，怎么可能不找零呢？
0: 古人用金银交易，可不像电视里那么潇洒。古人找零是一个不简单但是又非常粗暴的过程。
4: 啥情况？
0: 首先，古人找零需要用到两个工具，一个是等子，一个是剪子。等子用来称重，而剪子嘛，当然是称完重之后用来把银子剪开。
2: 可是万一老板一剪刀剪下去给我剪多了可怎么整？
0: 那当然是继续剪就比较费事了啊。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老板会用同等价格的铜钱来给你找零。另外呀，在古代，金银之类的贵金属是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铸成各种形状的，但是人们自己铸造的银子就有可能出现造假的情况呢。比如有人会在银子中间加入铜或者是铅等杂质，所以啊，交易的时候用剪刀把银子剪开还可以用来验证真伪。
2: 既然找零这么麻烦，古人为什么不用微信支付呢？
0: 这个问题问得好，下次别问了啊。
5: 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9: 早上的7:15了，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快乐出发。各位早，我是麦迪。
10: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9: 我们在夏天猜着曾经伴随我们一年四季的那些重要的职业和行业。今天呢，您回复早安奶茶依旧可以看到三张图片，这三张图片的对应的是分别我们小的时候或者爸爸妈妈他们那个年代啊，经常会打交道的接触的，我们的生活离不开的三个非常重要的行业。然后呢，我们来欢迎大家可以留言互动啊，然后您来猜一猜这三个职业到底叫什么，他们是干什么的。
10: 对，
9: 然后您可以来形容一下当年您跟他们打交道的那些画面，那些场景您还记得什么。只要留言就有机会来去继续获得拉布布国际足联联名的盲盒或者是我们的黄金小马奖品。我们先来看看大伙儿啊，有一些朋友已经开始留言了。我来提醒一下吧。首先啊，就是这三个我们不跟您说答案，但是呢有一些场景有一些信息可以来跟您提示
10: 元素哈。
9: 元素第一个场景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小的时候，如果你想找谁，比如说你想找思达啊，你想找这个子琛，你不能直接找到他们，你需要首先通过这个人或者这群人来去帮你间接的找到你真正想找的那个人。
10: 你得先跟他们联系上了之后，然后让他们去找你想要去找的那个人。
9: 是的啊，当年可是没有电话呢啊，也没有手机呢，那是什么职业能帮助我们联系到他呢？然后第二个职业呢是一大爷，是吧？这大爷呢抱着一堆这个什么东西呢？这是哎，大家可以看一看。我觉得小的时候有过差不多80-90年，你八九十代那个年代经历的人，尤其是那会儿还没有集体供暖，到了冬天其实真的就是靠他们啊来为我们传递温暖。然后呢，第三个职业思达应该很熟悉。
10: 那为什么？
9: 对吧？
10: 你不，我为什么第三个职业我很熟悉？
9: 精明如你吗？是。就是这个算盘，你就每天这算盘
10: 打着。你看我这个反应，就是我跟精明这俩字儿可能就不大沾边了。
9: 啊，反正思达老师在这个数学方面吧，还是应该是有所长进啊。
10: 看来就反正数学方面吧，我这里有所长进，就是小的时候就是对这个阿姨，她手里边拿着这个东西，她就不太了解，啊、就没学好。我小的时候，
9: 对这个打算盘的有真打算盘，还有别的打算盘，你知道吗？这个是真实的打算盘啊、这个打算盘。 原来你知道吗，这个打算盘的行当他们真的是可以手眼并用。
10: 对，
9: 我真的见过在很多的商场啊、单位啊、就这些工作的工作人员、打算盘手指啊在这个算盘珠上
10: 手法，我的天哪，
9: 飞快啊，他们是有一个专职的行业的。
10: 对，
9: 有一个这个行当是有一个专属名称的。
10: 是，
9: 您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您看看你能不能记起来这个是一个什么行业啊。欢迎大家可以来继续留言互动，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啊，您直接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就可以了。
10: 好，您回复着早安奶茶，我们来跟您共同关注一下咱们身边的省内消息。首先来关注到跟教育有关的一组消息啊，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B 段各院校专业类的投档分数线已经公布了。那么从集中填报志愿录取情况来看，普通类255所院校，2391个专业类当中，1356个院校专业类投档线达到600分以上。
9: 2026年中职3+4录取考生公示名单也已经出炉了，您可以登录石家庄市教育考试院的官网来查询。
10: 民生方面来看到，2026年石家庄市小学生暑期免费托管已经正式启动。今年咱石家庄市啊，在市内五区遴选了30所学校，为暑期无人看管的小学生们提供上万个托管学位。微信公众号石家庄教育发布，通过底部的菜单栏的随时管端口完成托管报名。
9: 石家庄车管所日前推出24小时自助取牌系统，主要面向小型汽车蓝牌和新能源汽车的绿牌，车主可以通过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到您的号牌是否已经上架，能否领取，全程自助，进度透明。
10: 近日，石家庄市交管局共向社会公示了2批次机动车严格管理路段，道路里程共计203.2公里。
9: 石家庄市道桥设施管护中心近日呢，对跨南水北调和湿金灌渠等水系的23座桥梁开展常规定期检测。
10: 张家口大靖门小吃街近日全新开街了，各类的地道本地风味人气网红甜品都齐聚于此。傍晚呢，漫步这条古街，吹着山间的晚风，品尝着特色美食，沉浸式的感受咱张家口独有的夏日夜游氛围感。
9: 再来看其他热门消息，石家庄太平河片区近日荣登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这是一次极具分量的城市出圈。
10: 作为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重要成果之一，首批100个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近日正式发布，邯郸广府古城榜上有名，成为咱河北唯一入选的景区。
9: 日前，清运康雍乾时期文物特展在上海市闵行区博物馆开展，河北35件精品文物亮相上海清代文物特展。
10: 衡水湖青头潜鸭人工繁育与野化放飞研究项目近日顺利通过专家组评审验收。
9: 7:20，我们来看看大伙儿的早安奶茶留言。今天早晨呢，给大家一些时间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您可以看到3张图片，咱们一起来猜一猜那些正在消失的老行当，或者说传统职业，现在已经看不着了，但是曾几何时他们非常的频繁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我们来看看大伙儿的这个留言。很多朋友还是能够猜对的啊，也有很多朋友呢说到的是这个不同的名字。羽绒宝宝说了，哎，我想要答题，孩子要过周岁了，我想要黄金小马作为奖品。还有尾号是7178这位朋友说了，说第一个啊，我知道他们是做什么的，他们是接线员，但是要说接线员的话还不够准确，他们是干什么的接线员呢？然后第二个呢是蜂窝煤啊，我看出来了，老爷爷搬的是蜂窝煤，而且我小时候和爸爸妈妈一起还卖过，小时候家里也总是会用，而且自己我还拖过这个蜂窝煤呢。第三个我知道这是算盘啊，小时候我们学校里面啊，咱们原来上学那会儿都接触过，
10: 对，学过，让自己自备自带着一个算盘，
9: 对，小算盘，
10: 对，
9: 是吧？咱们还学过算盘，
10: 我还记得我当时带的那个算盘呢，它是一个银色的边，然后里边的那个算盘珠子是白色的，跟那种。
9: 对，白色的那个
10: 跟飞碟形似的，
9: 对，扁扁的，对，是的。哎，没想到你这个学的，
10: 咱俩用的儿童款，
9: 不对，学的不怎么样，记的样子还挺清楚的。
10: 我 学的不怎么样，这个我只是谦虚，谦虚是我的人设。
9: 哎呀，
10: 不是写实啊，
9: 你太低调了，主要是啊。但确实，就小时候我觉得学那个算盘，我到现在都已经记不清它到底应该怎么打了，但是当时是有口诀的，
10: 对，有口诀，
9: 对吧？几几几进几，几几几进几，
10: 对对对。
9: 现在好像很多从那个年代走来的这个会计，他们还会有这方面的绝技，还是有习惯于打算盘，
10: 对，
9: 觉得这样的话才不容易出错，
10: 是，而且又快又对。
9: 这让我想起了什么，你知道吗？
10: 什么？
9: 就是五笔打字法。都是类似这样的一种传统形式，
10: 哎，真的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朋友还坚持用五笔输入法。
9: 这东西我跟你说，打算盘应该申请非遗，我跟你说啊。还有这位朋友，尾号是5501，他说这个第一个是画五云吧，第二个呢是搬蜂窝煤的爷爷。您这是看图说话，当年啊这个职业有一个专门的名称
10: 哦，
9: 他说我记得第二个图片的记忆是，有时候家里面爷爷奶奶还会用自己用煤渣做煤砖，那得有工具是吧，给它压到一起，
10: 对对对，
9: 然后说第三个呢我记得是会计吧，算盘打得叮当响啊。
10: 刚才那位朋友包括麦尔提到的这个什么蜂窝煤得搬啊，需要用那个工具，咱们前一阵跟大家拆老物件的时候那个工具还上过图呢。
9: 哎呀真是，
10: 对吧，
9: 就是弄这个蜂窝煤，对对对对对，包括做蜂窝煤的那个工具，
10: 对对，
9: 一个那样的一个造型，圆圆的，
10: 是
9: 啊，都是当年的这个回忆。小时候我记得就是一年四季，原来因为没有什么那个液化气嘛，那会儿还没有普及的时候，80-90年代，家里面做饭呀，生火呀，包括冬天取暖啊，你都得需要蜂窝煤
10: 啊，
9: 量还是很大的。那会儿家里面有一个角，那个角地上。然后家长会铺上那个垫子或者说塑料袋，然后那个把它码得整整齐齐的，
10: 对对对 对，
9: 是吧，
10: 码一面墙，
9: 对，然后有时候你要拿的时候，你要取的时候，你还是要有讲究的，因为你要取的失去了平衡它就很容易倒，
10: 对，
9: 是吧。
10: 尾号8270这位朋友啊，前面说了这个什么是呼机员，第二是卖煤球的，第三个他提到的一个名，这个行当或者说一个名词，他说账房。
9: 账房先生一般手里也会拿一算盘，
10: 哎，
9: 对吧，但是不一样的是账房先生一般这个怎么说呢，留一个山羊胡是吧，戴一老花镜，是那个画面的，
10: 多少有点刻板印象了，
9: 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早安奶茶来去猜猜看这是什么职业呢。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
3: 嗯，
2: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芹菜也很配哦。
2: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有你
6: 更精彩。
8: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30，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早各位，我是麦迪。
9: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8: 欢迎您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伙儿您来回复四个字啊，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跟我们一起来唠唠嗑，来聊聊什么呢？探讨一下今天这三个职业，他们分别是什么职业，当年他们的专属的名字叫什么。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为您提供的图片了。这个图片对应的就是三个现在已经消失或很少见，但曾经在当年啊，非常怎么说呢，跟我们的生活产生息息相关的，非常重要的三个行当，三个职业。
9: 哎呦，玲玲刚才留言呢，说你们这么说算盘呀，五笔呀，我怎么感觉我自己老了呢，突然好伤感呐。算盘国家能手一级，五笔非词语类国家能手二级，要说当年好光荣啊，
8: 真厉害啊，
9: 真厉害，
8: 当年真的这个是有评级的。
9: 是
8: 我印象里当时我妈当年考那个会计的时候啊，九十年代初期我还很小，就应该就是九几年，那会儿你还得干嘛呢，你自己你要去上那个夜校，学习学习五笔打字法，学习会计的一些专业，而且那会儿是打算盘，对于他们那个年代的这个干这个会计啊或者出纳类工作的人，这是基础，
9: 对，
8: 这是基本功，你要算得慢打得慢的话，可能你这饭碗就不保了。
9: 是
8: 当年好像就是单位里面能有这么几个快手啪啪啪打算盘，而且这都是出了名的，
9: 对，
8: 算不准是吧，数总是对不上是吧，你找那办公室那几楼那谁谁谁，你找他去，他准能给你算对，
9: 那都是师傅级别的。
8: 所以这就是刚刚这位朋友说的，应该就是国算盘国家能手一级
9: 啊，
8: 这类级别的高手。
9: 是啊，
8: 所以那会儿你知道每一个单位每个公司有这样的一个人物，那都是香饽饽，
9: 对，
8: 宝贝啊。还有刚刚有朋友说了，说你们说打算盘，说我老公现在打算盘一技能手，心里的算盘天天跟我打得当当响。
9: 对啊，这是开玩笑类的，这还有真正的。你看这个淡如水这朋友说了，我老公现在还在用算盘，而且是又准又快。
8: 哟，那还真的是，
9: 人家可不是心里的算盘啊，人家实在的算盘了。
8: 哎，真是，您可以来给我们补充说一说，就是现在是什么事儿让你老公有必要现在还经常打算盘呢？
9: 真的是，
8: 我很好奇的就是这个，是吧？
9: 使用场景什么现在的？
8: 你要是现在经常不用的话，你可能你就不熟了，
9: 熟生了。
8: 你要现在打的又准又快，那肯定是经常还会用。
9: 是。
8: 还有尾号是9566这位朋友说了，说第一个啊，这个我这个乍一看以为这些 工作人员戴的是红领巾，仔细一看，哦，应该是工作的那种领巾啊、
9: 嗯。
8: 他们应该是接线员吧、
9: 哦？
8: 是的，接线员。但是他们接线接的是什么线呢？
9: 嗯，
8: 这个东西在当年那个年代，那谁要是有一个威风凛凛啊，那感觉特酷、特威风。还有说第二个，我知道是送蜂窝煤的工人。第三个呢，应该就是会计，因为在打算盘。
9: 嗯，
8: 但是你知道吗？第二个和第三个，他们也都有专门的这个名称。啊，有专门的这个称呼啊、
9: 嗯，
8: 他们的工种是有一个专门的一个称谓的。
9: 嗯、
8: 我们来看看还有其他的朋友、
9: 嗯。
8: 哎，这位朋友答对了，幸福美丽绽放。
9: 啊、
8: 哦，他答的是这个我们要说的职业啊。前两个他答的都是东西，第三个职业他答对了。
9: 哦、
8: 他说我就干的是财务、
9: 哦、
8: 这工作，而且口诀我只记得一句了。现在、嗯、三下五去二进一。
9: 哎。
8: 是不是、啊、
9: 哇，这个回忆突然就攻击我了
8: 他说回想那时珠算还是我们的必修课、
9: 哎、刚才跟麦老师说的我们以前上的那个课就叫珠算课哈。
8: 嗯，还有就是刚有朋友说到第一样东西、
9: 嗯、
8: 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刚跟朋友异曲同工、
9: 嗯、
8: 说第一样东西小的时候经常伴随着什么呢，就家里人会找家人，
9: 嗯，
8: 找他爸爸联系他爸爸、
9: 嗯、
8: 说家里面唯一有这东西的就是爸爸、
9: 嗯、
8: 在外工作想要联系爸爸回家，
9: 还得别在腰间。
8: 对，别在腰间、
9: 嗯。
8: 但是你要给他打不通，因为那玩意儿不是电话。
9: 对。
8: 然后你就需要第一样工种的工作人员来去帮助你，跟他进行连接和转达。
9: 对。
8: 然后呢，告诉他之后，他要给家里来回电。
9: 嗯。
8: 结果呢，就一直联系不上。
9: 对。
8: 然后他用了一个词，
9: 嗯，
8: 是第一个职业的精髓，
9: 是
8: 叫呼
9: 呼，我呼你。
8: 呼了好几次
9: 你怎么都没有回信儿呢而且我现在好像还依稀记得有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你呼他有两种方式，一个是就是可以直接给他呼的那个传呼机上他会响，好像是，还有一个他好像是得用文字的形式去呼
8: 啊，也是有的，
9: 对，
8: 也可以
9: 两种方式，
8: 你可以让第一个工作人员来去帮你进行
9: 直接
8: 对这个通话，
9: 对，
8: 或者说是不是你可以让他给你帮你把文字转到你想要找的那个人身上，
9: 嗯，
8: 你也可以让他帮你来去传递声音
9: 啊，对，
8: 哎。好吧，绕了这么半天，当年的记忆可能是在清晰与模糊之间来回的
9: 横跳，
8: 对，横跳啊，因为有些细节你真的是记不太清了，
9: 对，
8: 但是有一些画面你又历历在目，
9: 对
8: 啊，所以三个职业他们都有专属的名称，我们也提醒的差不多了，您是不是也已经通过我们的描述快猜出来了呢？
9: 嗯，
8: 猜出来就赶快留言吧，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来留言来去互动，接下来我们听一听昨天获奖听众的他的惊喜之恋。
3: 是真的吗？
7: 是真的，我是麦迪。
3: 啊，我刚纠结了一下，这个电话要不要接？
7: 恭喜您中奖了。
3: 啊，谢谢您，太幸运了，从来没想过我自己能中奖，还挺激动的。
7: 平时互动多吗？
3: 特别多，听这个1024，我都不知道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听了。那个时候还是那个收音机的时候，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需要听点东西才能睡，就是用那个收音机听。后来是开车听，再后来是那个骑自行车的时候听。现在是那个，我有点激动了。现在
7: 慢慢说。
3: 现在是我每天早晨吧，6点多左右起床。起来呢，就先把这个1024这个台找出来，然后一边收拾，一边那个收拾房间、做早饭、吃早饭，这个时间听，然后就开始参与咱们的节目。
7: 感谢你对我节目这么多年支持，就像我们最近跟大家猜到的老物件一样，可能我们的方式、收听方式在变化，但是，这种习惯是一直没有变化的。
3: 对，今天早晨还在参与来着，就是那种参与感，不是说为了去要那个什么中什么奖，就觉得。哎呀，还有放那个电影的那个，就是那种户外放电影的那种，让我一下就想，哎，小的时候这种特别多，要不然就在部队的大院里，要不然就是在那个一个那会儿我们住的是那种厂区的那种宿舍，定期的那个单位会那个请这种人来给我们放电影，就那种感觉，哎，一下那种代入感特别强，一些逝去的那些东西，就是忽然一下子就全给你激发出来了，过去的那种特别美好的那些东西，那种状态。一下子就到眼前了，尤其是早晨就特别安静特别清静的时候，你能回忆起很多过去的那些带给你的那些生活状态，
7: 现在回忆也算是充电的一种方式。
3: 对对对，挺好，我特别喜欢1024。
7: 我看您是保定的朋友。
3: 对对对，我是保定的，非常感谢您给我打这个电话。还有以前就是我们没有这个计时的时候，会有一些什么小的话题让大家互动啊什么的，那些我都会参加。还有以前给那什么偏远山区的孩子做校服啊，买那个什么包包，这些活动只要是这种公益的、有益的，我能参与到的，我都会参与。
7: 那是我们的爱心溢出，太感谢您了，这个奖品必须要送给您。您贵姓？
3: 免贵姓张。
7: 您想要黄金小马？
3: 对，我女儿属马的，今年是本命年，我想送给她。
7: 12岁了。
3: 我们是24岁了。我是70后。
7: 我真的没听出来。
3: 孩子一直在成都那边读研，然后那个很少回来，就是我想把这个礼物送给她，做一个纪念和念想吧。
8: 是的，就像刚刚这位朋友的内容一样啊，您也可以非常惊喜的时候来去接到我们的神秘来电啊，接到来电的时候呢，也就代表着您获奖了。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大家送出的奖品呢，依旧是由国际足联和拉布布一起联名的盲盒，或者是我们的黄金小马。我们今天答的是职业，看尾号是2575，这位朋友还说到了，说哎呀，我记得第一个职业印象很深，我当年有这东西。我当年有这个东西，然后呢，当时我记得我那个上面啊，有不一样的，有汉显的。什么叫汉显？汉字显示。
9: 哦，
8: 这个是高级的，
9: 对，
8: 能显示汉字。
9: 对。
8: 虽然说它动得很慢吧，滚动得很慢，但你也有。还有就是数字的，纯数字的，上面就是数字，几几几号，几几几号。说年轻的时候买这东西啊，汉显的1000多块钱呢。哎呦，然后说1000多块钱在当时那个年代90几年，你就想想吧，或00年左右，那个真算个钱儿啊，
9: 真的
8: 不便宜呢。还有一个他说的是第三个，说第三个我觉得应该是财务类的工作，说这个工作他明确的叫什么名字我记不清了，但是我还有一个珠算2级证呢，当年这个是要考证的。
9: 1984这位朋友说的，说第一个是电话接线员。
8: 哦，接线员是对的，但是他们可能还不是电话接线员，因为那个年代
9: 特别准确哈，这个
8: 电话比这个还要再新一点。
9: 是的啊，他说第二个是卖蜂窝煤的，他说我们老家其实没用过，长大之后啊在外地上学才看见的。第三个呢是会计，在打算盘算账。记得小学4年级的时候，老师在课堂上教过怎么来打算盘，但是总觉得呀手指不够灵活，总是够不着，覆盖面不够。
8: 我真见过，就是手不是很大，但是人家呢会算的。
9: 对，
8: 人家胳膊就开始动了。
9: 对，
8: 整个他的臂膀都在这个算盘上来回的，你知道，走动
9: 腾挪
8: 啊。所以对于高手来说，不抱怨手指长短啊。哎呀，三个职业代表是我们曾经的过去和过往，代表的是很多人的青春。欢迎你回复早安奶茶4个字来猜一猜当年这些职业。

0: 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粤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话题只说热点，
2: 音乐相当带感。
3: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2: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3: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4: 快乐出发，继续陪伴各位，我是麦迪。
5: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4: 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最新的进展吧。在昨天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当中呢，在今天凌晨啊，刚刚结束的是这个阿根廷，然后呢是逆转绝杀了英格兰队，晋级到了决赛。而在昨天的时候呢，是法国队以0-2遗憾负于西班牙队，止步于决赛门前。所以决赛的两支球队已经出炉了，分别是西班牙和阿根廷队，将会角逐今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总冠军。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昨天啊，这个法国队败于西班牙队之后啊，他也在社交平台上发帖了。马克龙呢对比赛结果做出了回应，他说祝贺西班牙队晋级，今晚的失利异常苦涩，但是这支年轻的队伍充满潜力。随着西班牙一路闯入决赛，佛得角的含金量还在上升，也是成为了球迷的一个热议的话题。为什么呢？因为截止到半决赛结束，佛得角队仍是本届世界杯唯一没有被西班牙击败的球队。当时是应该是我记得是0-0逼平了西班牙队，也是唯一让西班牙未能取得进球的对手啊。所以大家都说嘛，说看来佛得角真的是很有实力，
5: 是
4: 他们这一届世界杯踢得真不错。
5: 好，门将这一天是酷酷涨粉啊，
4: 是吧？当然说到精彩的世界杯还在继续，世界杯也是要迎来它的最高潮，那就是总决赛。北京时间7月20号的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正式开赛。
5: 是的，为了配合国际足联安排的群星半场秀啊，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说，国际足联决定本次世界杯决赛的中场休息预计时间延长至大概30分钟。那这将超过足球竞赛规则当中规定的说15分钟的这样的一个上限。
4: 那本届世界杯决赛中场秀预计将采用超级碗的形式进行，明星很多，安排了是中场表演环节。有消息称，很多的巨星，比如说麦当娜、Justin Bieber、夏奇拉以及酷儿乐队等等，都将届时登台表演。

0: 热情的世界杯赛场，运动员们挥汗如雨。当然，大家现在在三伏天也开始了。你说我们现在也挥汗如雨，别说踢球了。我就算是走一走散散步在外面
1: 动一动都得一身汗，
0: 这个时候对于很多爱美的女生就很发愁了、夏天不能化太浓的妆，因为真的会容易脱妆、然后呼的话会不舒服，会出汗，会花妆。其实我觉得女生啊，妆容厚重容易觉得让人不舒服、现在女生就像是可以拥有高跟鞋选择自由一样、现在大家也都越来越自信了，
1: 对，
0: 追求是什么，怎么舒服怎么来、怎么自然怎么美，
1: 悦己。
0: 夏天出门更喜欢，很多人是化一个裸色淡妆、简简单单的打个底就出门了、但是你知道吗，这个时候有一个关键点、你可以淡，但是你不能没有的就是口红。
1: 你可太懂了，
0: 口红是妆容的灵魂、
1: 是

0: 看来啊，
1: 对，
0: 你说到这个口红了，市面上啊有很多的彩妆品牌，但是口红来自于迪奥的烈焰蓝金系列，这么多年一直都稳居很多女性化妆柜里面的那个 number one。
1: 嗯，
0: 它的色系覆盖很全，甭管你是黑黄皮、黄皮白皮，都能适配，有自己专属的色调。平时专柜要卖这样的一支迪奥的烈焰蓝金系列的话，400多。
1: 嗯，
0: 啊，因为它做的真的很精致、很经典嘛，颜色也很正。
1: 嗯、
0: 今天乐商城我们不要这么多，我们给大家找到的是有效期2026年11月或2027年1月份的，我们这正装一支只要99块钱，
1: 嗯，
0: 比专柜要便宜了很多。而且呢，我们今天呢，因为有一个折扣的优惠，你可以趁着价格合适多入手一支，因为买第二支直接半价。
1: 哎，
0: 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1: 嗯，
0: 今天呢有4个色号，全系的都是丝绒质地，自带细腻织物纹理，柔雾哑光的感觉，不拔干，保留的你原生纯纹的那种纹理，自然不厚重，而且里面搭配了像芍药啊、16植萃的一些润养，久涂不起皮儿，而且不显纯纹。接下来让思达给大家介绍一下这4个非常热门的丝绒色号。
1: 是的，首先它呢是丝绒100，丝绒100，叫杏仁奶茶色。哎呦，涂上之后就是天生好纯色的那种氛围感，就能很松弛的感觉 ，chill 啊。厚涂呢就那种自带知性温柔气质小姐姐啊，白皮、中性皮，大家可以随便涂，没有任何的门槛啊。开会啊，或者是见家长。啊，日常逛街全适配，百搭不出错的这种色号。
0: 这儿这个见家长是就是家长会的时候，
1: 哎、
0: 你可以涂上。
1: 哎呀，
0: 这谁家妈妈呀？你这色号真好看啊，真显年轻。
1: 是，
0: 还有呢，就是一个丝绒755，对吧？
1: 是的，它是红丝绒啊，不挑冷暖皮，黄皮涂上特别显白啊，可盐可甜，切换自如。丝绒624号叫。枣泥红棕色啊，大家可以去脑补一下啊，它是那种就是带着那种细微冷梅底色的港风复古出片那种氛围感，就涂的它、
0: 嗯、港风。
1: 哎、
0: 嗯、
1: 还有就是丝绒314叫焦糖南瓜色，就是那种很柔和的浅奶茶色调，丝滑丝绒质地啊，上嘴就是那种元气又减龄，特别适合白皮啊，白皮涂上就是更少女感，那浅唇就是那个唇纹不是特别深的女生啊，涂上之后，您要是说素颜，平时说不怎么化妆，但是想要显点气色，自带那种清甜少女感的用团。
0: 哇，你看这4个色号，我觉得你们可以都入手一下
1: 啊！
0: 这4个号真的是覆盖你所有的生活场景了，所有的风格了，
1: 不挑人。
0: 每一只都搭配着迪奥标志性的一个磁吸的高定黑管，特别有手感，拿在手里面显贵啊，显气质。一只正装只要99块钱，而且你可以趁着价格合适多入手一个颜色，今天第二支半价，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来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有了好皮肤，当然呢还要让我们轻轻松松变美的美妆也很重要了。今天您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雅诗兰黛，我们介绍了很多次的，每一次介绍都会卖得很好的 DW 的粉底液。
1: 哎呀，我自己都在用的 DW， 我这是我的这个本命粉底液啊、
0: 哦、
1: 真的基础护肤我们做好之后涂个它，你就马上就能出门了，而且它是什么叫越夜越美丽啊、
0: 嗯、
1: 一整个尤其是在现在这个季节爱出油容易出汗的姐妹，你在夏天的时候你涂它完全不带脱妆的，覆盖力非常强。那什么呀，就是说你涂上它之后 DW 粉底液就是瓷面极妆感
0: 啊，
1: 脸上那些小斑小点马上就给你遮住。色号 EW1 是比较适合我们亚洲人肤质，亚洲人肤色就偏黄一点的、
0: 嗯、
1: 但是你涂上它之后就是那种自然的那种白啊，不是那种假白瓷白。而且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它是薄透贴，遮瑕力还好啊，所以大家试过懂的朋友都知道啊。
0: 是的，
1: 原价30毫升那么一瓶，官网卖470，今天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99块钱就可以买到了。
0: 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快来回复给力吧。如果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快回家！
3: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4: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元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3: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4: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一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元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3: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1: 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3: 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一零二点四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

0: 阳光新城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0: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大家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啊，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着大家。
0: 是的，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留言，跟我们来聊天互动。当然也欢迎您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回复早安奶茶进入到我们的留言帖里面来，去一起继续看图猜题答题赢奖品。然后我们今天准备的这个奖品呢，依旧是拉布布国际足联的盲盒，或者是我们的黄金小马一个。然后今天呢，互动的话题也很有情怀啊，我们同样也是怀旧主题的，来猜的是看图猜正在消失或已经消失但是当年啊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传统职业。您看图看看这三个职业，您还记得他们分别叫什么吗？他们是干什么的呢？您有没有一些场景或画面能够回忆起来的呢？您当年跟他们打过交道吗？或者说您印象当中您的家人跟他们打过交道吗？您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哈，留言您的内容。尾号是8155这位朋友说了，说我要黄金小马，这三个啊我都认识，而且呢说第二个东西我家里面现在还有、
1: 哦、
0: 还在用呢，偶尔、哦、不过呢比以前用的要少多了、哦、还有朋友刚刚说第二个工种叫雪中送炭送的不是炭，送的是煤球，送煤啊、但确实当年要是冬天没有这个工种的话、说那你自己得费劲跑好远，你自己去拉去买去，
1: 是
0: 费着劲了、那会儿就是我记得在这个城中村或者说是在城市，那会儿城市都是平房嘛大多数，
1: 对，
0: 或者你在胡同口巷子，基本上人这个第二个这大爷就骑着三轮，然后呢或者拉一车挨家挨户给你放这个煤球。
1: 我刚想说的就是用的什么去拉的这个，你刚才说三轮车，我觉得三轮车的都是后边了，之前呢还有，我现在还有印象是那种三个轮的推车，
0: 推车，
1: 对
0: 对，
1: 前面一个轮，后边两个轮，然后上面一个木板，
0: 或者你见过就是两轮的、它需要拉着
1: 啊，
0: 你见过吗？
1: 有
0: 一个木头的车子，
1: 对，
0: 有两个大梁，
1: 对，
0: 两个手抓着梁，
1: 对，
0: 肩膀上要挎着那个皮带，
1: 对， 对
0: 拉着它，
1: 是，
0: 然后后边是两轮、那么拉着这个车、然后走街串巷为大家去送去咱们冬天温暖所需的燃料、
1: 看到用户8914这位朋友说了，第一个是接线员，还有呢第二个是蜂窝煤搬运工，第三个会计打算盘。然后他回忆了一下，他说儿时平房的那个蜂窝煤炉啊是刻在心底的烟火记忆，说特制那个模具压出规整的蜂窝煤，
0: 是的是的，
1: 幼时的我呢还总看得入迷，说母亲做饭的间隙啊，我偷偷拿那个红薯粉条架在这个煤火上去烘烤、然后那粉条呢就受热膨胀，独有的那股炭香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哎呀岁月匆匆啊，我如今长大成人了，妈妈却慢慢的白了头发，旧时光也再也回不去了。
0: 当时他说的是烤粉条、那个蜂窝煤炉旁边上面坐着水，
1: 对，
0: 水一直保持是温温热热的状态，
1: 是是，
0: 然后呢你可以在上面周边烤很多东西，
1: 烤土豆，烤地瓜，
0: 烤花生是吧，
1: 对，
0: 烤那会儿有砂糖橘吗？砂糖橘，烤橘子砂糖橘，冬天的时候啊，
1: 是，
0: 哎呀，那个味道啊，确实现在是记起来心里暖暖的，好想回去。还有这位朋友，说到说这个，我的婆婆妈妈是50后，当年在镇上供销社上班，算盘就打得好快好快，在当地啊10里8村那是特别出名的。第三张照片啊，一看发型穿着打算盘的样式，我感觉就是他们那年代的，是的。